0: 我不是和您商量吗？
1: 所以江湖上的事儿您该门清啊，仨瓜俩枣的买不来刺客，更何况姓霍的也是武功过人，要不是如此你也犯不上来找我，是不是这理儿啊？
0: 是这个理儿，可2000两实在是多了点儿。八爷，您能不能再让点儿啊？你我好歹是共过事的兄弟。
1: 恐怕不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您说是不是？
0: 八爷，这姓霍的虽说有些功夫，可八爷您恐怕不会和他比试拳脚，您不是还有2把喷子吗？您二拇哥一动，甭管是什么武林高手都得趴下。所以说嘛，这件事对您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1: 所以您这句话这才算是说到点子上的。您说吧，我的价是高了点，可高就高在这2把喷子上的。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除了我康八爷谁还有喷子？
0: 得嘞，我说不过您，2000两银子我认了。明儿个我打发人先给您送1000两，余下的事成之后付。可有一样啊，
1: 以霍震虚的相声人头为凭。
0: 没错，我定的货就是姓霍的脑袋，我得验完货再付那1半的银子。
1: 所以这我得事先先说清楚啊，我只要姓霍的性命，我对他脑袋没兴趣。您总不能让我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招摇过市吧？他这不明摆着把自己往捕快的刀口上撞吗？
0: 那也总得有个凭证啊，要不然我凭什么相信您呢？
1: 凭康八爷的江湖名声你就得相信，要不然咱们各走各的，这事儿就算了。
0: 到底是鼎鼎大名的康八爷呀，连谈生意都这么横，霸王硬上弓啊，说一不二啊。好吧，咱们就算谈完了，干掉姓霍的，您给我捎个信儿，我把余下的1000两银子给您送来。姓霍的是死是活，全凭八爷你一句话。
1: 一言为定，走了。
2: 张幼林来到秋月家，姐弟俩坐在了院子里的石桌旁。小玉栽种的茉莉已经开花了，微风中传来阵阵醉人的清香。秋月虽然比以前憔悴了，但依旧美艳。她顺手摘下几朵白色的小花，放进了张幼林的茶碗里。张幼林很喜欢和秋月在一起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在内心深处他渴望这种温暖能够陪伴终生。
3: 秀玲啊，想什么呢？
4: 哦，没什么。秋月姐，我妈的意思呢，还是想让你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现在局势动荡，你自己不安全。
3: 你们的好意啊，姐姐心领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2: 这回答在张幼林的意料之中，他太了解秋月了，她是个内心极刚强的女人，所以除了秋月的美貌、善良和才华，这一点也很打动张幼林。张幼林沉默了半晌，回头看了一眼小玉，小玉知趣的退下。
4: 秋月姐，我秋月姐，我要娶你。
3: 你，
4: 我说的是真话，只要你答应，我就不去北洋师范念书了。
3: 秀玲，姐姐知道你的心思，我替杨大人谢谢你。
4: 我真的想娶你。
3: 姐姐心里只有杨大人，别人谁都不嫁。
2: 看着秋月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张有林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张幼林暂时没了娶秋月的想法，可有人却还在时刻惦记着。贝子爷从厄尔庆尼府出来，上轿子前又回头看厄尔庆尼。
5: 那个我托您打听的事儿。
6: 哎呦，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那天呀，跟秋月姑娘从咖啡厅里出来的那个羊。

0: 常人，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后来遇见的那位小爷，您猜是谁？
1: 谁呀？
0: 就是和咱们一块玩鸟的那个张爷的侄子。
1: 这就好办了，点名啊，我让徐管家打听打听，你回去吧。
0: 哎，您慢走。
2: 贝子府的徐管家，大号徐连春，30来岁，个头不高，但人很精明。徐连春从小就在府里，他父亲是伺候老贝勒爷的，他长大以后就接了父亲的班儿。徐连春对花鸟虫鱼都有喜好，也下过功夫钻研，加之从小长在府里，见多识广，也算是京城有名的玩家，和张山林是老熟人了。这天早上出去遛鸟的时候，徐连春故意拐了个弯，在张山林家附近溜达了一小会儿，看见张山林提着鸟笼子从大门里出来了，这才装作是偶然碰上的样子，打起了招呼。
3: 哟，张爷，您早啊。
4: 哦，徐管家，哎，可老没见了啊，这阵子您净忙活什么呢？
3: 嗨呀，就是瞎忙活呗。
2: 俩人并排走在街上，寒暄了几句后，徐连春就切入了正题，问起了张幼林。
4: 我那侄子啊，嗨，甭提了，聪明是真聪明，可就是有点不走正道，还贼大胆儿，净出幺蛾子。他妈为了他整天提心吊胆的。
3: 哎，听说您那侄子和从秦淮河出来的秋月姑娘关系可不一般呢。
4: 是不一般呢，秋月的爷爷和我父亲是至交，他们俩以姐弟相称，我那侄子干了坏事不敢回家，还躲到秋月那儿藏起来，秋月还真护着他。
3: 哈，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哎，我说张爷，您可得帮我个忙啊。
2: 徐连春之后详细地说明了贝子爷的意思。张山林觉得这是件好事儿，人家贝子爷好歹是皇亲国戚，比杨献基可不差，他甚至为秋月能有这样一个归宿而高兴。
4: 啊，
2: 于是就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地应下来了。芳林苑离京城有200多里，在一个山脚下，四周荒无人烟。杨献基就栖身在一处早已废弃、残破不堪的道观里。此时皓月当空，地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杨献基在北屋内就着油灯微弱的亮光写字儿。屋里的陈设可谓寒酸，只有一张桌子、两把破椅子、一只木箱和一个用门板临时搭起来的单人铺，铺上散乱地堆放着杨献基写的书法条幅。杨献基的爱犬大黄懒洋洋地趴在地上打着瞌睡，突然大黄一激灵，前腿站起，后腿一蹬，窜出了屋子，对着大门狂吠起来。杨献基抬起头，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搁下笔起身，走到院门口打开了门。
3: 伊万，你怎么来了？
2: 除了伊万，还有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生得贼眉鼠眼，他叫贾二，是距芳林苑10里之外贾村的村民。
5: 哎，杨大人，我可给您送到了啊。
0: 谢谢您。
2: 贾二接过银子一看，不觉心中一阵狂喜，转身就走。可没走多远又停下了，悄悄地潜回去，隔着门缝向里面窥视了一番，这才快步离开。这边杨献基让伊万进门后给他端来一碗水。
3: 嗯，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敢离开京城啊？
0: 哎呀，没办法，我要办公事，我离开京城的时候局势还没有恶化，等我办完了事却回不去了。你们的军队和义和团居然结成了联盟，把东郊敏感的使馆区封锁，真是太不像话了，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
3: 这
0: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英法德俄美日意澳8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派出了远征军，目前正在途中，8国联合军队一旦

0: 京津地区少不了又有场恶战，结局如何属难预料啊。
1: 那北京城里怎么样了？
0: 哎呀，北京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义和团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宰，它有很多被称为团的基层组织，但团与团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谁也指挥不了谁，无论是哪个政府想与他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庞大的民间组织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
1: 没有首领？
0: 对，更奇怪的是，义和团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一龙就是皇帝，二虎是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易匡绪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帝啊，简直不可思议。
1: 伊万先生，你是怎么想起到我这来的？
0: 秋月小姐花银子买通了陆卡，托人送我来躲一躲，她说你这里远离京城应该是安全的。
1: 刚才送你来的人可靠吗？
0: 应该可靠吧，我可没少花银子。
2: 伊万说话间掏出身上的银子和秋月的一封信递给杨建基。
0: 哦，这是秋月让我带给你的。
2: 杨显基接过银子放在了桌上，秋月的信却攥在了手里没有立即打开。秋月的信是用一块粉红色的绢精心包裹着的。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6集。听到杨献基要将秋月托付给自己，伊万感到大为惊讶。
6: 为什么？
7: 哎，这些年你对他一直很有感情，现在总算能圆你的梦了。
6: 你还活着，这是不可能的。秋月，他也不会同意的。
5: 这个话题眼看无法继续了，杨献基也不强求。他想起来伊万一路颠簸而来，肯定饿了，但他又没有像样的东西招待，于是就做了一碗萝卜汤给伊万喝。
6: 好喝。
7: 有件事啊，我一直没想明白。你是个洋人，自从在秦淮河认识秋月就对他一往情深，这是为什么呢？
6: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少年的时候，在我的恩人莫里斯神父那里看到过一幅中国的仕女图，花就是为了寻找她。我来到了大清国，我走过很多地方，当我第一次在秦淮河见到秋月

0: 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
1: 怎么了？
0: 秋月，就是仕女图上画的那个女子，那种神态，那种感觉，太像了。我好像突然找到了很多年失去的某种心爱之物。那一瞬间，真是永世难忘。那时候，我特别。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友谊地久天长是一首广为人知的民歌，在全球多个国家都有当地语言的版本。国人普遍把这首歌称为友谊地久天长。在很多西方国家，这首歌通常会在除夕夜演唱，有除旧迎新之意，也象征告别或结束情感。

如果说斯卡波罗集市是民谣当中最经典的一首歌，一点都不过分。诗一般的词句，柔情似水的旋律，凄美婉转的曲调，给人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

雪绒花是音乐之声当中的插曲，在影片当中，少校一家参加为德国军官举行的音乐会，他们决定当夜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音乐会上，上校弹起吉他，唱起了这首奥地利民歌，之后哽咽地唱不下去。玛利亚和孩子们走上去，与他一起唱，他们的深情感动了在场的奥地利观众。在上校的示意之下，奥地利观众激动地和他们合唱起了这首歌。这首歌流传甚广，也深受很多朋友的喜爱。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隔壁团乐队带来的一首歌曲《想你》。隔壁团乐队是近年来摇滚新势力当中的一股力量，他们的歌曲当中有青春，有文化，有音乐，有生活，更有态度。他们也希望通过他们的作品给当下所有的年轻人注入希望，注入活力，为青春壮胆。

奔放的旋律是电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影片通过流畅的叙述，把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昨日重现是卡朋特乐队的代表作品，也是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典的英文歌曲之一。创作的时间呢是在1973年，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理查德·卡朋特和约翰·贝迪斯为回应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呢，也在美国和英国两地都取得了亚军的成绩，也是永恒畅销单曲之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这首歌是给自己的寄语。原版呢是日本歌手，写的一首歌，叫做《信》，写给15岁的自己。30岁生日的时候翻出一封信，是自己15岁的时候写给30岁的。看完之后便写下了这首歌，写给15岁的自己。同样是书信的口吻，如果有空，也可以尝试给曾经的自己写一封信。

赵赵带来的一首歌《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丫头大概是一个男人给他喜欢的女生非常宠爱的一个昵称，也是男生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吧。分享到这首歌。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此情不移是经典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在开始的时候这首歌并没有有多红，后来呢，经过很多的歌手多次翻唱之后风靡全球，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感动着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

好莱坞电影《蒂芙尼的早餐》当中，除了优雅美丽、闪闪动人的奥黛丽·赫本之外，主题曲《月亮河》也是让人难以忘怀。亨利·曼西尼作曲，安迪·威廉斯演唱，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婉转低回的旋律是荡气回肠，让人深思。月亮河，美丽的河畔，在影片当中，奥黛丽·赫本坐在窗前，拿着吉他的原唱，细腻地倾诉她的梦想，更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场景。

邓紫棋的一首歌《超能力》，非常上头的一首歌，非常有复古味道，特别是最后一秒的笑声可以说是彩蛋式的惊喜。没想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超能力》。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李伯祥、寇耕如为您带来的切讲究。
12: 谢谢大家，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就刚才我讲的，年轻演员现在要超过我们，
13: 对，
12: 因为他们脑子快，
13: 是
12: 身体好，
13: 哎，
12: 接受新事物多。可是我说相声比他们说的要年头多，
13: 是
12: 我从几岁就说。那有人就问了，老李啊，你为什么几岁就说相声？
13: 为什么呀？
12: 大家不要笑话，因为过去那个社会啊，穷人太多。
13: 对，
12: 没饭吃。
13: 是，
12: 这孩子怎么办呢？得了，送科班学唱戏去吧。这个学唱大鼓去吧。我小时候也是困难，
13: 是
12: 家里头穷。没办法，又说相声去吧。
13: 哎，
12: 挨打。那个时候我说的是不科学。但是也有一些个人呢，他非常富裕，说相声。
13: 有吗？
12: 他爱好。
13: 是，
12: 北京啊，有一位老演员去世了。叫张世芳。
13: 张世芳，
12: 他们家在过去的社会开皮件行，大财主，
13: 那有钱了。
12: 不愿意干，就愿意说。

0: 说相声，再有一位就是我们这位寇耕儒老师。
1: 哎，
0: 他们家富裕，
1: 我们家有钱。
0: 天津的地区啊，北京的地区啊，有很多房产。
1: 是，
0: 他爸爸人称叫寇百万，
1: 寇百万，
0: 寇财主，
1: 寇财主。
0: 他也说相声，
1: 嗯，
0: 他爸爸称得起是家大业大。
1: 哎，
0: 有的是洋蜡。
1: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呀，
0: 应当是有的是骡马。
1: 对，
0: 你们老爷子是骡马成群，米面成仓，金银成库，珠宝成匣，骡马成群，鸡鸭成闸，大爷成群，您爸爸成达。
1: 我呀，
0: 就是说相当富裕。
1: 我要那么些爸爸干
0: 嘛？他的爱好那就是说相声。
1: 是，
0: 他爸爸有钱，没有别的爱好。
1: 他爱好
0: 说天津卫的话，爱摆谱，
1: 爱摆谱，
0: 说普通话。
1: 哎，
0: 爱讲究。
1: 哎，他怎么个讲究呢？
0: 首先说你爸爸这吃饭就讲究。
1: 那吃饭怎么讲究啊？
0: 一般的鸡鸭鱼肉他不吃，你爸爸要吃山珍海味。
1: 什么叫山珍？哪个叫海味？
0: 山珍是山珍，海味是海味。
1: 您先说说这山珍。
0: 山珍你爸爸要吃猴头。
1: 哎，
0: 猴头、银耳、焦梨、火枣、熊掌、鹿眼、虎扑驼峰、凤髓、龙肝、狼心狗肺。
1: 狼心狗肺呀、啊、
0: 这都是山珍。
1: 那海味呢？
0: 海味你爸爸要吃海参。
1: 嗯，
0: 海参、燕窝、鱼腹、鱼翅、鱼头、鱼尾、鱼骨头、鱼刺、鱼肠子，你爸爸蹲在桌底下吃那美。哎呀，
1: 这是我爸爸，
0: 这是猫，
1: 像我们像话。
0: 你爸爸不但吃讲究，
1: 哎，
0: 穿衣服也讲究。
1: 我爸爸穿衣服怎么讲究啊？
0: 净穿狐肉、扣肉、花羊肉、咖喱米及鹅缎绸，没有那礼服泥、花大礼米及礼服泥，净穿这些好东西。
1: 嗯，
0: 你爸爸睡觉都讲究。
1: 您等会儿吧，这睡觉有什么可讲究的呀？
0: 你爸爸有钱呢。
1: 哦，
0: 他睡觉有个名堂。
1: 什么名堂？
0: 叫一夜五更被。
1: 什么叫一夜五更被？
0: 就是这一晚上一宿啊，铺的盖的要换五次。
1: 您说这我不相信。
0: 相信。
1: 哎，要是冬天换五次可以。
0: 嗯，
1: 要是夏天怎么还换呢？
0: 春夏秋冬你爸爸都是一夜换五次，到是三伏天最热的时候，你爸爸这一夜也得换五回。
1: 那您说是这定惊天铺什么盖什么？
0: 看样子您是个京剧迷。
1: 哎，
0: 您管这个定惊天，说普通话叫一更天
1: 啊，
0: 到了京剧里都不能说更，
1: 叫
0: 得说惊。
1: 对，
0: 就是一更天吧。
1: 哎，
0: 一惊天三伏天太热。
1: 嗯，
0: 你爸爸是下铺竹席，上盖被单，
1: 嗯，
0: 比较凉快。
1: 哎，那二更天呢？
0: 关了
1: 哦。
0: 下铺温州席，身上盖着毛巾被，
1: 讲究。
0: 嗯，
1: 到了三更天，
0: 下铺台湾席，身上盖着毛巾毯。
1: 四更天，
0: 下铺巴拿马席，身上盖着厚夹被。
1: 到了五更天，
0: 五更天凉风就吹过来了。
1: 哦，
0: 下铺狼牙草席，身上盖着一床软缎子的薄棉被。
1: 好，
0: 你爸爸这一夜就换五次被褥。
1: 好啊，
0: 讲究不讲究？
1: 讲究，
0: 讲究倒是讲究。
1: 哎，
0: 就是一夜没睡。
1: 怎么呢？
0: 醒了，就换被褥了。
1: 那还睡觉不睡觉啊？
0: 你爸爸老这么折腾不行了，岁数大了。
1: 哎，
0: 年迈好比风内灯啊，不讲究身体就不好了。
1: 是，
0: 把你爸爸给折腾病了。
1: 你瞧瞧，
0: 你爸爸这一病，你们这哥几个非常孝顺，你有一个大哥，还有一个三弟四弟，您行二。
1: 对，
0: 这哥仨您没在家，还真孝顺你爸爸。赶紧给你爸爸请来施金墨、萧龙友、孔伯华，天津、北京、中国的名中医，给你爸爸针墨开方子抓药。
1: 是，
0: 一般的药你爸爸不吃。
1: 那吃什么药？
0: 吃贵重，他讲究，要吃地道药材。
1: 哦，什么叫地道啊？药材
0: 老先生都知道，咱们天津卫有达人堂、同仁堂、月人堂，在门口有一个冲天招牌。
1: 嗯，
0: 上面写着自运川广云贵地道药材，就是最讲究的药你爸爸吃。
1: 是，都什么药呢？
0: 你爸爸要吃暹罗犀角。
1: 嘿，非

0: 州羚羊，
1: 好，
0: 胶质肉桂，长白山的人参，关东花马鹿茸，云南豆蔻，四川黄连，化州橘红，西藏红花，东陵一亩高，外管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广东乌鸡白凤丸，八里桥的龟苓集，一小堂开胸顺气丸，刘家保持一粒金，虎头盆万金油，定州眼药，长春堂避瘟散，广德堂下凡定，德国606，法国914，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连乌鸡白凤丸都吃了。
0: 哎呀，他之前你爸爸就吃。
1: 哦，
0: 吃完了，你爸爸这病还是不见好啊。你哥哥又请来总医院的西医大夫给你爸爸震脉搏、试心脏、量血压、验血、验尿、扎耳朵、照 X 光，最后中西医相结合，给你爸爸这病源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
1: 得了什么病？
0: 你爸爸吃错了药。哎
1: 怎么了？那能是不吃错了药了吗？
0: 哎呀，这一吃错了药可就了不得了。
1: 哎，
0: 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我是你爸爸的干儿子
1: 啊，
0: 他是我的干爹，我得看看他去。
1: 那你得。
0: 有一天我到他家里一瞧，他说话就不行了
1: 啊。
0: 没有一袋烟的功夫，你爸爸坐在那儿，抬头纹也开了，大眼犄角也散了，慈禧泪也下来了，喜神汗也出来了，耳梢发干，鼻翅发酸，下巴颏直抖愣。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哎呀，老爷子就一命呜呼，身归那世。可怜你父亲，龙归沧海，驾返天庭，西方解隐，驾返瑶池，你爸爸可就吹了，你爸爸就吹灯了，你爸爸就吹灯拔蜡了，你爸爸就完了，你爸爸就玩完了，你爸爸就玩完大吉了，你爸爸就嗝了，你爸爸就嗝屁了，你爸爸就嗝屁朝凉了。你爸爸就撂了，你爸爸就撂挑子了，你爸爸就皮儿了，你爸爸就皮儿两张了，你爸爸就折了，你爸爸就折的了，你爸爸无常，万事一道，万事休了，阿拉巴孙捏肚了，非尼是了，吃骰子可乐，俩六一个腰，你爸爸眼猴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就是说咱们说相声嘛，
1: 死在螺丝转上。
0: 哎呀，这形容形容，你爸爸一死，你哥哥你这俩弟媳跪着哭，
1: 那能不哭
0: 吗？哭着哭着你哥哥站起来，不要哭了，死了死了，不能活了，再要活了废了是了，
1: 哪来的六个了啊？
0: 咱是咱爸爸的儿子，咱要孝顺咱爸爸。
1: 是，
0: 怎么孝顺呢？咱爸爸有一个脾气，他活着的时候最爱讲究。
1: 对呀，
0: 咱们得继承一致。
1: 什么叫继承一致？
0: 还得讲究。
1: 那还怎么讲究呢？
0: 过去那个社会啊，死了老头老婆先要搭棚。
1: 对，
0: 你哥哥搭这个棚就非常讲究。
1: 怎么个讲究？
0: 在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左右六合棚铺请来的技师搭的是齐齐大棚，一垫一卷，五脊六兽，过街牌楼过街棚，门前有大鼓锣架，左帮右点，中鼓二楼肃静回避，僧道禅尼四棚经对台念。
1: 哪四棚经？
0: 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白云观的老道，雍和宫的喇叭，三圣庵的尼姑，听七七49天，待客不收礼，谁讲得起呀？
1: 就是
0: 不讲究。
1: 哎，
0: 亲友们来了，入席之后，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讲究。
1: 那您说说，
0: 亲友们一入席，
1: 哎，
0: 先上四干、四冷荤，还有四碟咸菜。
1: 您先等等。
0: 嗯。
1: 上什么叫四干？
0: 苏州瓜子儿、泰安牙枣、湖南莲子、西藏葡萄干。
1: 四冷荤：
0: 四川腊肉、金华火腿、糖心松花、俄罗斯的灌肠。
1: 四碟咸菜：
0: 北京六必居的黑菜、东阳家甜酱萝卜、铁门的八宝菜、王致和的臭豆腐。
1: 还有臭豆腐呀？
0: 什么讲究？什么出名？是什么？
1: 哎，
0: 把它撤下去，再上水果16套。
1: 哪16套？
0: 有深州蜜桃、沙仁葡萄、北山原子苹果、河南烟梨、西山百里、南口沙果、山西柿子、蚌埠16、河南大鼻涕、海淀果藕、广东荔枝、山头蜜柑、福建陈子、南阳菠萝蜜、新疆哈密瓜、天津味小刘庄的脆萝卜。
1: 好，
0: 把这个撤下。

0: 赛上点心十六套。
1: 哪十六套点心？
0: 都是有名的。
1: 是啊，
0: 正明斋的月饼，智美斋的焖炉烧饼，同聚城的馅饼，同福居的锅贴，鼎和居的炒面片，木家寨的炒疙瘩，何方楼的奶卷羊羔，灯英楼的炸元宵，鹿鸣园的烫面饺，杨村杜家茯苓糕，耳朵眼炸糕，永元德的炸羊尾，北京南火扇的奶酪，小树林的炸麻花，竹一处的炸三角，狗不理的天津包子。这十六套点心，
1: 那乡亲们吃完了就走了吧？饱了
0: 没吃饱啊？老几位都懂
1: 哦，
0: 这不是饭，
1: 这是
0: 这叫点心跟野印儿。
1: 哦，
0: 压桌碟儿，
1: 嗯，
0: 吃着玩儿，愿意吃两口，他不讲究吗？
1: 是，
0: 不愿意吃摆样的。
1: 哎，
0: 真正给大伙儿招待的，那得上席。
1: 上什么样的席呢？
0: 宴菜席不行，
1: 那
0: 拔大碗不行，
1: 那上什么？
0: 鸭翅席不讲究。
1: 嗯，
0: 你爸爸活着时候，他爱吃什么菜，给亲友们上什么菜。
1: 哦，
0: 一共是24样大菜，请来24位大师傅，预备24间厨房，一位大师傅一间厨房，做这24样最有名的大菜。
1: 哪24样？
0: 有，我想一想，
1: 哎，
0: 有全聚德的烤鸭子，
1: 是
0: 稻香村的红焖鸡，深春阳的板鸭，普云斋的筒子鸡，同兴堂的糖醋鱼，智美斋的烧鱼头，智美楼的烩爪尖，丰泽园的糖莲子，汇丰堂的清蒸酱米鸭子，新丰楼的狮子头，砂锅居的猪八样，汇贤居的炒肝，登云楼的扒海参，天和玉的九转大肠，白魁的烧羊肉，同和轩塔斯密两翼轩锅烧半只，西域楼炖牛肉，馅饼粥的包糊，晋阳楼的过油肉，泰丰楼的烩三鲜，薄景楼的全家福，六味斋的送大棒。
1: 哎，您等一等
0: 啊，
1: 您这才23样，
0: 还少一样有名的
1: 啊，
0: 大福来又断完嘎巴菜。不
1: 真有意思，
0: 我实在找不着有名的了。
1: 哎，
0: 您说讲究不讲究？
1: 太讲究了。
0: 哎呀，比方说要是100块钱呢，
1: 哎，
0: 连10块钱都没花。
1: 怎么了？
0: 最讲究的那就是出殡的那天。
1: 那您得好好说说，
0: 我
1: 出殡怎么个讲究啊？
0: 我们年轻的朋友好像岁数少一点，
1: 嗯，
0: 有些个老哥哥老大姐们他们知道，过去天津卫北京河北省啊有这么一句老话，
1: 嗯，
0: 不看大姑娘上轿，
1: 那看什么呀？
0: 就看老头老婆出殡。
1: 为什么？
0: 花手，有钱的他有玩意儿。
1: 是，
0: 首先说你抬棺材你得有杠。
1: 那当然，
0: 你爸爸出殡这杠就了不得。
1: 怎么呢？
0: 北京永历杠房48人杠。
1: 48人杠那是太平杠。
0: 大街上再换64杠。
1: 那换叫换三班，
0: 大换三班。
1: 是
0: 山水下也完全是现绣的。
1: 是
0: 杠夫老哥们都剃头洗澡，穿靴子，外穿套裤，32人抬着大明镜，僧道禅尼四捧经送殡，前边有秦琼敬德神头玉垒四大门神，有杨学哀祖伯陶伯一书其名为四大贤，开路文打路文喷钱兽镇海牛英雄斗志不好图铲马单钩鹰狗的骆驼，
1: 那是
0: 开爆罗肃静回避明镜大翻全粉鼓手音乐中军贵的手，有飞龙旗飞虎旗飞龙飞虎飞熊飞马飞豹飞狗飞鹰二虎小旗，影形魂轿领头大爷车8堂坐伞，完全是现绣一堂，有香伞纸伞鲜花伞歪脖红罗伞24对金执事金瓜乐府邓长天，一只大手转冰川，砍刀象刀青龙偃月刀3尖2刃刀，执掌玄黄4大寿，有金灯串灯金灯串灯24对牛角灯48对观仙牌28对小灯前鼓后拥松狮子松平松八仙松桃松露松伞松帆松轿子花伞花帆花轿子，拉长了8里地64杠，抬着这口阴沉木的棺材，乐舞扬威浩浩荡荡，绕了8条马路，上午8点一刻出去的，下午3点半连你爸爸带棺材又都抬回来了。
1: 哎，怎么不埋呢？
0: 有一样东西忘了买了，那不能埋。
1: 忘买什么了？
0: 忘了买坟地了。
1: 对对对对。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切讲究》是来自于李伯祥和寇耕如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理财罗家和说的说广告。

0: 其实成为八强以后啊，我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现在心境跟以前都不一样
1: 了。兄弟，
0: 我们来，怎么了？
1: 什么时候成的八强啊？
0: 你不知道这事儿吗？
1: 老师们没评呢，这还。
0: 对，老师没评啊，是老师的事儿。我脑子里边已经认为我是八强了。咱马上咱就火了啊！你听我的，马上就火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保持咱们这个火的程度？
1: 早有准备，
0: 什么意思？来，你干嘛
2: ？Music。

0: 是，哎，你听我，不是，哎，看，哎，你控制一下，我去吧你
1: 轻轻点，
0: 不是你干嘛呢你？
1: 我跳舞呢，
0: 你这跳舞吗？啊，这不撒欢吗？哎，我都怕你咬我，你知道吗？
1: 这叫怎么说吧？这不保持火的程度吗？
0: 你控制一下好不好啊？
1: 怎么了？
0: 咱们是相声演员啊，在咱们基础之上啊，你去发挥一下你的思想，
1: 什么意思呀？
0: 咱说相声，保持咱的火的程度，还有一种方式能保持住你火的程度啊？
1: 你说说，
0: 拍广告去，
1: 做广告，
0: 哎，增加曝光率。
1: 你这样啊，你根据我的专业，你怎么想想办法给我做个广告？
0: 根据你的专业，
1: 对对对，
0: 你这么着啊，保持火的程度，还得有广告。
1: 对呀，
0: 有了，
1: 怎么着？
0: 你这么着啊，你表演节目，我找那个广告给你加到你的节目里边，大家也看广告，也就看你了。
1: 这主意好，
0: 这行吗？
1: 行行行，
0: 这叫夹心广告，行
1: 行，可以可以可以，
0: 朋友，
1: 行。
0: 那你说你表演什么？
1: 我表演一个评书，
0: 评书啊，什么内容？
1: 武松打虎，行不行？
0: 这个行，
1: 可以，
0: 这个行啊。但是啊，我有要求啊，
1: 说说，
0: 咱们先演练一遍啊，看看行不行？
1: 行。
0: 而且啊，一会儿我拍你肚子，你停下来，我开始插播广告哦。插播完广告以后，再一拍你肚子，你就继续表演。
1: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怎么着？
1: 就是你开始也拍我的肚子，
0: 对啊，
1: 结束也拍我的肚子，
0: 哎，就是、这意思。
1: 我肚子招你惹你了？
0: 示意一下，
1: 意思一下就行了，
0: 对，感受一下，
1: 行，
0: 好吧，
1: 可以。
0: 你刚才说你要表演什么？
1: 武松打虎，
0: 武松打虎，
1: 可以吧？
0: 现在开始了，
1: 行嘞，
0: 来吧。
1: 各位好朋友们，下面我给大家，你干嘛呢？
0: 插播广告了，
1: 我还没说呢。
0: 开始之前宣传一下你
1: 哦，你给我报下幕是吗？
0: 介绍介绍，
1: 那详细一点啊。
0: 下面是由罗家为您带来的《水浒传》当中最精彩的一段节目——武松打虎。
1: 我给大家说的是《水浒传》里的一位大英雄武松。武二郎说，这一天武松来到了阳谷县境内，正是晌午时分，忽然觉得肚内饥渴，抬头看见前面有一家酒店，酒店有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
0: 温莎 KTV。
1: 我这就开始了，
0: 温莎 KTV， 超前的设施，一流的设备，高档的享受，低廉的消费，欢迎您光临温莎 KTV。
1: 哎，我说哪儿了？
0: 五个大字，
1: 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哎，温莎 KTV。 哎呀呀，
0: 武松唱歌去了，
1: 没听说过。
0: 你好好说吧，也五个字儿，
1: 在他沟里边去了。幌子上写着五个大字，三碗不过岗。
0: 对了，
1: 武松进的店来，高声叫道：“店家，拿酒来。”那店家闻听，急忙端过了三只酒碗，一盘酒菜，又给武松倒好了酒。那武松是连干三碗，又问到店家：“这个店中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填饱俺的肚子？”啊，
2: S 级的香锅香是炒出来的，香锅香锅香锅，辣椒花生芝麻炒出酥脆味的香锅香，尽在金麦郎。
1: 那店家给武松端上了一盘牛肉，哎，客爷，请慢用。你这
0: 特选的牛肉，特选的辣椒，特选的配料，熬啊熬啊熬啊熬啊，终于熬出了阿香婆香辣牛肉酱。
1: 那武松同阿香婆，嗨，那武松是边吃牛肉边问到店家：“这个为什么还不快快端酒上来？”
3: 客爷，本店的酒喝三碗便足矣。你没见幌子上写着呢，三碗不过岗。哎呀，
1: 嘿，什么三碗不过岗啊，还白吃你的酒不成？快去将各种好酒都拿来，哎呀，品尝品尝，不然俺砸了你的酒店。哎，别去。
3: 店家无可奈何，只好又去端酒。那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口中是连连称赞：“好酒啊，好酒，
0: 酿酒之乡，长寿之乡，酿造好酒原浆，喝酒喝好酒，健康到永久。”
1: 那武松是越喝越美，越美越喝，
0: 千年传奇谁与争锋，刘伶醉酒越喝越有。
1: 他喝了一碗又一碗，
0: 胡发茅台酿绵柔后宫房，
1: 一连喝了十八碗酒，
0: 十八酒房勇者大

0: 你先过来，
1: 你挑西瓜来了，这是
2: 怎么了？
1: 当当的，
2: 不是多加点，不持续曝光你吗？
1: 差不多就行了啊。
2: 好，行，你接
1: 着。那武松付完了银两，刚要出门，店家上前是急忙拦阻：“老爷，那景阳岗上有猛虎伤人，你是万万去不得呀！”太，休要吓我，莫不是图俺的银两？即便是真有猛虎伤人，难道俺怕他不成？武松说罢，向景阳岗走去。走了约有四五里路，忽然觉得酒劲上撞，浑身不适。那武松在一个大石板子上躺下休息片刻，忽然觉得一阵狂风袭来，从丛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那着猛虎头似麦兜，眼如铜铃，吊睛白额，脑门上三横一个竖，这乃是兽中之王。那着猛虎向武松这猛扑过来，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口利剑般的虎牙。
3: 你的一打，哦对，餐后嚼一打对牙齿好，我知道，两颗放在一起嚼才最好。如果没有你，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武松一见是大吃一惊，急忙躲闪，顺手抓住了老虎的顶瓜皮，将老虎摆在地上提拳就打，边打边说：“老虎呀老虎，你是不自在呀，今天落在了你五爷爷的拳下，一拳两拳三拳，拳拳击中，打的老虎是鼻孔窜血，一动不动。”那武松一见老虎已被打死，这才站起身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那骄傲和自豪的微笑出现在他那黑里透红的脸上。
2: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风吹日晒，用脸大宝，嘿，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
1: 武松这酒劲也过了，汗也出透了，敞开了一怀，
2: 微微斗奶，欢乐开怀，
1: 只觉得身上松快，心里都痛快，不由自主的喊道：“舒服呀，好舒服！”
2: 佛爷爷说：“月月舒服。”
1: 别说了。

幽默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7: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8: 一起来听由刘宝瑞为您带来的日遭三险。
9: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清朝。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啊，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没人。”

0: 赏您一两银子。
1: 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0: 这干嘛呢？
1: 请安呢。知县就问：“
0: 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
1: 地面还很平静。
0: 知县一听高兴：“
1: 哦，
0: 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
1: 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
0: 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三天限，给我找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三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
1: 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仨人行。”
0: 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
1: 哟，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着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
1: 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台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三排呀、啊，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
0: 好，
1: 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
0: 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那着火了。”
1: 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
0: 大不大呀？
1: 这大大极了，
0: 啊、哦，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
1: 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
0: 啊、哦，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
1: 旁边坐着一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的？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西园子就乱了。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0: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1: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0: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1: 没听说过，
0: 你这不像话。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1: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
0: 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
1: 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上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

起来了。我说二把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把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来。啊，你去吧啊，你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拿这小木疙的湿巾面，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里头了。合着一碟四个包子呢，他是吃俩馅，一碟吃俩馅，吃完了搁在这儿，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去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包子一听，啊，凉了你，回头新车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带溜着，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去了，这甭卖了，搁这儿了。啊，这也没馅了。一看好四个没馅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拉，咬一口的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

0: 吃，来两碟，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
1: 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是吗？他俩烧饼往一块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正面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没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
2: 你这。
1: 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没带钱别吃啊，反正馅儿都扣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你这不是讨便宜吗？
0: 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
1: 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
0: 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
1: 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
0: 哎呦，那怎么办呢？您问点，我们要认罚呢。
1: 认罚
0: 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
1: 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
0: 我们没做事
1: 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
0: 老爷，您问点，我们认罚了。
1: 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再叫你备一匹马头来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到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查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都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前，请太爷下轿。
0: 这先不知道什么事
1: 干嘛。您看着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

0: 唱上高声，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他就下河，谢了话了，谢了话了，躺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哈，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啊把靴子湿了。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服这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啊，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大少爷是上学了。二少爷呢？二少爷掉井里头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1: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0: 啊，你这可真满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的，太耽误事了。来呀，啊，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是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嗯，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四尺八的吧，这三尺六，这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不行，这三两五，三两五呢？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架，棺材铺不打架，不打架，你这你别着急呀。好好，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着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帮送，我自己会。干嘛？他怕人瞧出来呀？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 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2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得得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瓶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来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那一刻，你走过我的身边，我再也没能放下心中的思念。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

0: 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3: 第八十一讲，十字军国家。公元526年，一场毁灭性的地震瞬间扫荡了基督教四大主教驻地之一的安条克城，几乎将城内建筑夷为平地。那四大主教驻地分别是指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地震发生时呢，正值耶稣升天节，来自各地的参观者涌入安条克庆祝节日。那些来不及逃出房子的人都变成了一具具的尸体，遇难人数高达30万之多呀，就连安条克主教也在地震中丧生了。震后重建的过程当中，他又被信奉拜火教的萨珊王朝占据了。但拜占庭岂容这座基督教圣城被异教徒染指啊？于是，此后的500年，拜占庭与伊斯兰教国家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安条克两度被夺回，又两度陷落。到了公元1071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帝国占领耶路撒冷，阻断了西方基督徒的朝觐之路。两大宗教之间的矛盾就此被引爆。事实告诉我们呢，要想解决兄弟之间的分歧，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一个更加危险的外部敌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基督教内部正忙着互相争斗，奉行神权至上、使用拉丁语的罗马公教宗教与政教合一，使用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牧首为了谁是老大争得面红耳赤，争到最后呢，双方居然宣布把对方宗主驱逐出教。这个时候啊，塞尔柱人不禁笑了。不久，塞尔柱军队攻入了拜占庭国境，连下几座城市，矛头直指君士坦丁堡。到了此时啊，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才放下架子，请求罗马教廷摒弃前嫌，看在同属一个宗教的份上，向东方基督教伸出援救之手啊。谢天谢地啊，这对于雄心万丈的罗马教廷来说，是一个重新把东正教置于自己管辖之下的极好的机会。在公元1095年11月的法国克莱蒙宗教大会上，乌尔班二世拍案而起，以极其低沉的语调沉痛地描述了穆斯林蹂躏东方圣地的恐怖场景，同时呢，又配以神往的眼神，欣喜地描绘了东方遍地牛奶和蜂蜜的美妙图景。然后呢，发出号召，法国骑士和广大西方教徒离开自己的妻儿，参加东征军，前去收复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圣地，把东方基督教从穆斯林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吧。 带着十字架向圣城远征的人，都将被上帝赦免原罪。一时间呢，宗教狂热席卷了欧洲，贵族、平民连同流浪汉纷纷的请战。由于参战者的胸前和臂上缀有代表基督教的十字，因此呢，被称为十字军。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拉开帷幕。公元1096年，一支20万人的十字军经过漫长的跋涉，抵达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皇帝宣誓效忠。次年呢，带着东西两大教主赋予的解放圣地的使命，由欧洲各地领主率领的十字军主力南下，包围了安条克。这场著名的战役被称之为安条克之围。从10月份开始，十字军在塔兰托公爵伯西蒙德指挥下，向安条克发起了持续的围攻。由于城墙坚固，十字军屡攻不克，但他们屡挫屡奋呢。冬季来了，由于后勤供应不畅，围城的十字军吃光了所有的马匹，甚至发生了生吃伤员的事件。残酷的围城战整整持续了8个月，直到第二年6月3日，十字军才在城内叛徒的接应下攻入了安条克，随即对城中穆斯林进行了逐屋搜索，一人不留的屠城。终于可以吃几顿庆祝饭，睡几个安稳觉了。然而城外传来消息，一支由摩苏尔埃米尔率领的穆斯林援军已经对安条克十字军形成了反包围。过去的围城者突然变成了被围者，这对于刚刚经历了8个月苦战、精疲力尽的十字军来说呀，无疑是塌天一般的噩梦。就在将军们目光呆滞、士兵们惊恐万状之际，军中的天主教神父宣称啊，他召集了一支军队正向这里赶来。于是呢，十字军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居然敢于打开城门冲向敌人，并奇迹般的击败了自认为胜券在握的穆斯林援军。就这样啊，凭借着宗教的精神力量，十字军终于在安条克站稳了脚跟。公元1099年，被穆斯林占领数百年的圣城耶路撒冷也被十字军攻陷了，战士们涌入城中大开杀戒。夺取圣城的消息如野火一般蔓延，十字军首领的名字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伯西蒙德。于是伯西蒙德呢，借助迅速窜升的威望宣布安条克独立。为表明其独立性，伯西蒙德不再接受拜占庭授予的公爵，自称亲王，并称自己的国家为公国。第一个十字军国家从此诞生了。同时诞生的十字军国家还有埃德萨伯国、耶路撒冷王国、迪黎波里伯国。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第八十二讲，冒险家。史料记载啊，伯希蒙德一世是一名冒险家，更是一个疯子。您想啊，让一个冒险家放下手中的刀具，安安静静地当一名国家元首，那还不如让他战死沙场呢。果然，当了国家元首的他仍亲自带兵打仗，在与强敌的较量中品味战争带来的无穷刺激。一个人战友的越多，就被战友的越多。传说中的辩证法简洁而又生硬。公元1100年，在与土库曼人的战斗当中，伯希蒙德不幸被俘了。狱中的他当然无法履行职责了，于是呢，他的侄子坦克雷德成为了公国摄政。三年后，失去利用价值的伯希蒙德被释放了，但他没有回国，而是偷偷潜回了意大利。为了免遭拜占庭的俘虏，他先是捏造了自己的死讯，然后在横渡地中海期间呢，将自己装入留有透气孔的棺材，前往西方。为了做到天衣无缝，他的身旁啊放入了一具年轻人的腐尸，以便令尸体相称地散发出尸臭。就连他的敌人阿列克塞一世之女、欧洲最早的女史学家安娜·科穆宁娜都无限感慨地说呀，哦，我惊叹他究竟是怎样忍受对嗅觉如此的折磨并存活下来的。公元1105年初，伯希蒙德抵达意大利。他长相英俊，有着碧蓝的眼睛、修长的下巴、干练的头发，浑身透着西欧人常说的那种勇敢与机智。这位最早的十字军明星的回归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引发了疯狂的追捧，所到之处观者如堵。在欢迎宴会上，他提出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并迅速获得了新教宗帕斯加尔二世的支持。为筹备东征，他在意大利、法国耗费了两年光阴。在造访圣罗纳德圣所时，他进献了一具银质镣铐，作为感谢1103年摆脱牢狱之灾的礼物。他还资助出版了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书，该书呢，对他极尽赞美之能事。他通过政治联姻加强了与王室的联系，迎娶了法国公主康斯坦斯，国王的私生女塞西利亚也许配给了坦克雷德。在婚礼上，伯希蒙德大肆鼓吹他的新十字军，以其对敌人发动致命一击。而对方呢，被假定为公元1098年十字军的叛徒和1101年安条克的入侵者阿利克塞一世。公元1107年，拥有3万名士兵、200艘战舰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呢，第一次东征啊是为了解放基督教圣地，理由尚且冠冕堂皇的话，那么这次东征以拜占庭为目标，就有内讧之嫌了。况且呢，许多人已经看出啊，伯希蒙德其实是想借助远征实现扩张领土的野心。那么为什么教宗还公开支持这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呢？多数证据暗示啊，教宗对伯希蒙德的意图也了然于胸，但依旧支持他，甚至派遣特使帮他为法国、意大利的宣传运动背书。如此一来呢，我们只能推测呀，宗教也有私心，这种私心就是借助这个野心家打压拜占庭。因为拜占庭呢，是唯一与自己分庭抗礼者，当然就是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敌人了。虽然呢，第二次东征的背景跃然纸上，但远征本身却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十月，在横渡亚德里亚海后，十字军被誉为希腊帝国西部门户的

0: 拉斯展开围攻。都拉斯呢，也就是位于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尽管伯西蒙德身经百战呢，却被阿历克塞一世玩得团团转。后者发兵切断了入侵者的补给线，同时小心谨慎地避免与之正面交锋。十字军饱受饥寒之苦，又无法突破都拉斯的防线，只得于公元1108年9月承认战败，接受沃尔条约。根据条约，公国将保持完整，但前提有三：一是伯西蒙德在余生中以拜占庭帝国臣属的身份领有安条克；二是希腊宗主教重返城市掌权；三是将奇里乞亚和拉塔基亚割让给拜占庭。事实上呢，伯西蒙德从未返回公国，因为他没脸回去，条约呢也就没有执行。在万木萧索的晚秋，伯西蒙德乘船回到了南意大利，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两年半以后，作别人世。临死前呢，他一遍遍地重复着旧约中的一句话：虚空，虚空，凡事皆虚空。伯西蒙德溜走了，但他签署的白纸黑字的条约可溜不走啊。拜占庭要求安条克公国履行条约，但是后者拒不认账，并且没好气地说，伯西蒙德不代表公国。
1: 可你是他的侄子呀，
0: 拜占庭使者说。
2: 可我不是他儿子，
0: 公国摄政一脸冰霜。等到伯西蒙德二世担任了安条克亲王，拜占庭又来交涉了，新亲王还是一退625。拜占庭使者话说得很干脆，
1: 你父亲签订的条约你必须履约。
0: 但是伯西蒙德二世回答得更干脆，
1: 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鸡下了蛋，蛋还属于鸡吗？
0: 见对方蛮不讲理，拜占庭只有用武器说话了。战争进行了很多年，直到签约者的孙子伯西蒙德三世当政的公元1165年，拜占庭才将安条克击败，希腊东正教牧首和拜占庭官员也才堂而皇之地进驻安条克城。不过胜利者曼努埃尔一世很给失败者面子，保留了对方的亲王称号，还将侄女嫁给了他。从此呢，安条克成为了拜占庭的卫星国。尽管如此呢，安条克仍然扮演着区域贸易中心的角色，产自地中海东部、中亚和中国的丝绸、棉花、亚麻等由此运往西方。同时呢，它还是一个生产中心，产自这个城市的纺织品安条克布也行销西方。

可以说啊，整个十三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并未放下刀剑。儿子死后，他的孙子蒙哥更具侵略性。公元1252年，也就是蒙哥成为大汗的第二年，他派武帝序列兀率领150,000大军西征，许多国家望风出降，拒不投降的木剌夷和巴格达被屠城。时间来到公元1260年，蒙古军队攻占阿勒颇，眼见抵抗无望，叙利亚统治者安纳希尔优素福放弃大马士革，仓皇逃往埃及，向伊斯兰世界仅存的武装力量马穆鲁克王朝求救。这里面的马穆鲁克呢，原意是奴隶，最初呢是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主要效命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随着哈里发的示威和阿尤布王朝的解体，他们呢逐渐成为了军事集团，并建立了王朝，在公元1250到1517年统治埃及。与此同时啊，蒙哥派四弟忽必烈

三面夹击。他令兀良哈台从云南出发进攻桂林和长沙，令忽必烈从河北南下围攻长江中游的武昌，自己呢亲率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四川钓鱼城，蒙古人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顽强抵抗。没有攻守兼备的军队固然是一个遗憾，但是当最强攻击去攻击最强防守，最强防守去抵御最强攻击，也算得上是战争史上的终极对决了。眼下呢，是蒙古证明自己才是普天下最锐利攻击手的时刻了，也是钓鱼城的设计者和守卫者证明自己才是全中国最坚固防守者的时候。最极端的两极站在擂台上，以东邪与西毒华山论剑式的方式载入史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建于公元前658年，是希腊城邦麦加拉人建立的移民城市，取名拜占地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这座要塞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陡峭的夹角上，夹角从海峡的欧洲一面向对面的亚洲沿岸伸出，仿佛要挡住从黑海进入马尔马拉海的激流。因此这里南有马尔马拉海，北有博斯普鲁斯海峡，从而形成了一个天然两港金角湾。它的重要性在于呢，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这座要塞有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是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占有了它呢，也就扼住了欧亚交通的要冲。这一时刻，君士坦丁脑袋里闪过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这里是东西方交界处，罗马要想成为世界级帝国，是否可以考虑在这里建设新都？

很快呢，君士坦丁做出了一个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决定，在拜占庭建设新都。为了使新都成为攻不破的堡垒，他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 6.4 公里，第二堵墙长64公里，宽6米，位于第一堵墙西方约48公里处。这两堵防御性的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护卫着新都的陆上进口。新都建在七座山丘上，与罗马的七座山丘相映衬。辉煌的宫廷，宽敞的广场，笔直的街道，繁荣的市场相继落成。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在君士坦丁继任者手中完成。这是一座令罗马骄傲，让世人惊叹，使敌人胆寒的伟大城池，也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将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他开始的名字叫新罗马，很快呢就以创建者的名字君士坦丁堡啊，又译呢康斯坦丁堡著称于世了。渐渐的呀，这里上升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伟大的丝绸之路也从泰西峰、巴格达、安条克走到了拜占庭。君士坦丁死于337年5月22日，临终前受洗为基督徒。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陷入了混乱，直到公元394年才由狄奥多西一世统一了整个罗马。意外的是呢，狄奥多西完成帝国统一后啊，仅仅一年他就病逝了。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他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每一项都事关未来。一是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使之成为帝国后期及中世纪欧洲的优势宗教，他也因此被后世冠以大帝称号。二是认为奥运会有违基督教教旨，是异教徒活动，宣布停办。就因为他这句话呀，这项已经进行了293届、1170年的以和平为目的的伟大体育赛事于公元394年戛然而止，直到公元1500年后方才得到恢复。三是临终之时呢，将罗马帝国封给两个儿子，封次子霍诺里乌斯于西罗马，长子阿迪卡乌斯于东罗马。罗马帝国实行永久分治，那一天是公元395年的1月17日。这直接的后果就是呢，人为分裂的西罗马失去了优势，81年后轰然倒在了半开化的日耳曼人脚下，形同东方中国的晋朝灭于五胡，欧洲从此进入了中世纪历时千年的黑暗时代。而在远东，东罗马历经12个朝代、93位皇帝，一直存续到了公元1453年，成为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但君士坦丁堡几乎不能算是欧洲的一部分，他已经忘却了自己的西方渊源，他的关注点在东方。渐渐的呢，罗马语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希腊语，罗马字母被废除了，东罗马法律用希腊字母写成，并由希腊法官解释。东罗马皇帝变成了一个亚洲君主，像伊斯兰教哈里发一样受到膜拜，就连拜占庭教会也于公元1054年正式脱离罗马天主教廷，成为东正教的中心，直到把拜占庭宗教文明送进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俄罗斯的边远山区和广阔原野。当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之时，东罗马拜占庭迅速发展繁荣，为欧洲唯一拥有先进文明的地方。巅峰时期的拜占庭与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并称世界三大帝国。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探访丰宁流域治理典范红石山村工程；传承劳模精神，讲好承德故事，劳模工匠精神进校园暨承德日报社全媒体小记者团主题读书会启动仪式在我县举行。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丰宁位于河北省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与燕山山地过渡地带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风沙南侵北京的主要通道之一。2023年6月以来，我县坚持板块推进、精品引领，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浑善达克南缘沙地歼灭战，并先后建成万亩造林工程2处、千亩工程33处，实现了从零敲碎打到规模治理的历史性跨越。河北广播电视台纪实新闻《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摄制组近期走进我县，探访丰宁流域治理典范红石山村工程。
5: 吴主任，这是咱们丰宁县的，我看是叫汤河工程区哈。
6: 是，这个是工程是咱们丰宁县是2024年实施的，朝南回旋通道重点通过治理项，所以也是

这一个沟的区域啊是1万多亩地儿，按照是当时的设置理念，整个区域采取沟域治理这种模式。通过现在咱们一看，这个效果确实表现挺好。按照这会儿咱们也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吧。原来这块整个一个沟都是他们主要这一个村的放牧地，宰杂放牧，这个牲畜这个羊圈牛圈全在这，那个水土流失严重，而且一发水一下雨，这个整个外头这个水啊都是能侵犯到人家去了，那个也特别危险。这个就是咱们栽植的水溪柳，当时是按照土壤这个厚度啊，因为是下面这个沟槽土壤厚，咱们根据它这个生习性，咱们引进那个这个水溪柳这个树种，一共栽植了80多亩地儿，通过栽植的效果非常好。山上咱们针对土层薄的地方，咱们是栽植了山樱桃了、油松这些树种，而且是也达到。

0: 到的这个从成活率上，从那个效果上都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漂亮。
1: 红石山工程点不仅是一处高质量的生态修复示范点，更是全县乃至章程坝上地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270.34万亩，走出一条大工程带动小点位、小点位支撑大战略的有效路径。
2: 近日，传承劳模精神、讲好承德故事、劳模工匠精神进校园暨承德日报社全媒体小记者团主题读书会启动仪式在丰宁第四小学举办。本次活动由承德市总工会、承德市教育局、承德日报社与丰宁满族自治县总工会联合主办，丰宁第四小学承办。活动依托榜样引领、书香品读、实践体验多种形式，让劳动匠心扎根校园，滋养童心。
3: 活动现场，县总工会与学校相关负责人依次致辞，勉励小记者以劳模为榜样，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勤学实干，将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融入学习生活，在劳动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本次活动邀请市级劳模于红满讲述一线奋斗历程，他朴实真挚的亲身经历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榜样力量，为青少年树立起触手可及的学习标杆。少年成匠心，青春担使命。小记者代表现场发言，承诺将主动传承劳模精神，挖掘身边劳动者事迹，用心讲述接地气、有温度的奋斗故事。现场同步举行授章仪式，与会领导为小记者代表佩戴劳模精神宣传队徽章，赋予孩子们宣传劳模事迹、弘扬劳动正能量、讲述承德匠心故事的青春使命。启动仪式落幕，主题读书会随即开始。活动推出《承德劳模故事》《匠心逐梦》等本土读物，引导师生品读榜样事迹，汲取奋进力量。小记者们带来劳动主题集体诗朗诵，铿锵的语句礼赞劳动荣光，彰显实干担当。活动尾声还开展了劳模元素共绘风筝亲子实践活动，小记者和家长一同提笔作画，将对劳动的热爱、对工匠精神的崇敬绘进风筝里。创作完成后，大家来到操场一同放飞风筝，一只只满载匠心与少年理想的风筝乘风高飞，尽显少年学子依靠劳动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
2: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近日，河北日报报道，丰宁消防开展水域救援装备实测与实战练兵，为切实做好汛期应急救援准备工作，精准摸清现有水域救援装备实战性能，提升队伍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水域险情的实战能力。丰宁满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全体人员开展水域救援装备性能测试及实战化训练。演习过程中，县森林消防扑火队人员结合自身执勤救援经验，与大队参训人员开展现场交流，针对复杂水域装备选用、快速施救技巧、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互换经验、互补短板。6月22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靶向破解农田建设民生难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丰宁坚持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建立县委主要领导领办、县纪委监委与职能部门双专班联动推进工作机制，专班人员深入全县26个乡镇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调研督导，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摸排实际问题。今年以来，通过靶向调研、精准督导、闭环整改，累计排查整改高标准农田建设各类问题88个，惠及10个乡镇、17个行政村的群众。6月25号，河北日报报道，2026中马协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站启幕， 6月19号至21号，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首场耐力巡回赛在丰宁大滩镇举办。来自全国13省市300余名马术健儿齐聚坝上草原，以马为媒，追风竞速，成功刷新国内马术耐力赛参赛规模纪录。近年来，丰宁把发展马文化产业作为助推县域旅游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抓手，聘请中国马文化旅游研究院编制文旅马产业规划，打造全国里程最长的100公里最美马道，开展系列推介活动，强力打造中国马镇品牌，围绕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开展生态旅游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如今丰宁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5: 首先关注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中央宣传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疏忽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疏忽家和家疏忽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西石高铁西安至十堰今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29号，福建海警对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对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查。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朱雀3号重复使用1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及其集体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6月30号至7月2号，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核心落区，过程伴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结束后，气温逐步回升。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6月29号至9月15号，开通时间为工作日每天上午8:30至11:50，下午14:30至17:30，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日前，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该线路是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设计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巴基斯坦开展边境军事行动，阿富汗称空袭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

精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1: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0: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1: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

0: 有限空间指的是封闭的或者部分封闭，没有被设计成为固定的工作场所，人们可以进入作业，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含氧量不足的空间。
1: 是的，比如咱村的地窖、管道、污水井、粮仓、沼气池、化粪池、酒糟池、发酵池、锅炉等，这些地方都属于有限空间。在这些地方干活就叫有限空间作业，如果干活的时候不严格按照操作流程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生危险。
0: 没错，比如说有的地方聚集着有毒气体，就有可能引起中毒事故，有的地方含氧量低，就有可能造成缺氧，有的地方易燃易爆物品和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混合物，就有可能引发燃爆事故，还有的地方会有触电、烟溺、坍塌、物体机械伤害或高温高湿等风险。
1: 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是去这些地方干活，就得提高安全意识，先得进行审批，没有经过审批的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审批通过之后，要先在外面对里面进行针对性气体的检测，看看有没有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是否合格，同时进行通风。
0: 检测结果合格之后，再确认作业环境、程序和安全防护是否合格，确认合格之后才能进去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应该对有限空间里的气体浓度进行实时监测，并持续通风。
1: 里面的人干活，外面的监护人员也得全程监护，不能擅自离开。如果在作业期间发现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情况，就要立刻结束，马上撤离。
0: 总之，有限空间作业看似是小事，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千万要牢记审批、检测、通风、防护，一个都不能少，不能擅自进入，不能盲目救援，只有把安全规程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才能顺顺利利把活干好，平平安安每一天。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7到25摄氏度，大滩12到19摄氏度，鱼儿山12到19摄氏度，万盛涌11到20摄氏度，草原11到20摄氏度，外沟门13到22摄氏度，窟窿山15到22摄氏度，小坝子15到23摄氏度，四岔口13到22摄氏度，五道营15到24摄氏度，土城17到25摄氏度，黄岐16到24摄氏度，苏家店15到24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4摄氏度，汤河16到23摄氏度，将军营16到25摄氏度，选营14到25摄氏度，西关营16到25摄氏度，胡麻营18到26摄氏度，黑山嘴18到27摄氏度，天桥18到26摄氏度，石人沟20到27摄氏度，王营16到24摄氏度，北投营15到24摄氏度，凤山16到24摄氏度，波罗瑙18到2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7到25摄氏度。以上便是丰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30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学习中华文化，梳理历史脉搏，领悟圣贤心境，开创美好新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

0: 起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一直说到了《代至隋》《一图语》《不再传》《师统序》。
2: 是的，
1: 这个历史的跨度是蛮长的。而且我们还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故事，它和一个汉朝的非常有德行，而且在事业上也是有成的皇帝有关。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2: 就是提盈上书舅父哈。
1: 嗯，有一个女孩子叫提盈，她在汉文帝期间呢上书为父亲的昭雪冤案救了父亲。
2: 哎，是的，因为她的父亲呢是一位医生。
1: 嗯，
2: 那有人呢就是来诬陷她的父亲呢误医了别人。
1: 嗯，
2: 那父亲呢因为犯了过失就要受到肉刑。嗯，也就是说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呢要受到刑罚，可能就无法恢复。所以她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到这个京城向皇帝上书。
1: 嗯，
2: 说明了他父亲并没有犯错。
1: 对，
2: 然后呢提议汉文帝能不能废除这个肉刑，因为呢人想要改过自新，但是因为身体上受了刑罚之后残疾了，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但是身体依然无法恢复正常。
1: 嗯，这会影响到他的改过自新的行动啊。
2: 嗯，
1: 所以呢后来汉文帝采纳了提盈的建议，废除了肉刑。
3: 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2: 汉文帝当时呢接到这个提盈的上书啊，非常的感动。
1: 嗯，
2: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1: 嗯，他说什么呢？
2: 嗯，他说这个上古的时候呢，人们犯了过失以后自己就给自己画一个圈，叫画地为牢啊。
1: 嗯，
2: 人民呢就能够改过自新呐。
1: 嗯，
2: 我现在是用肉刑的方式哈。
1: 嗯，
2: 人们呢还是会有犯错的时候，那说明我的德性不够。
1: 哦，他也是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2: 嗯，所以他就废除了这个肉刑。
1: 嗯，还有一点就是汉文帝非常的节俭。
2: 嗯，他这些呢都是很值得后人称道的。
1: 嗯，好像自己的用度非常非常的简朴，而且呢也不是大肆的建造亭台楼阁，也没有这样做。
2: 没有这样做。嗯，所以他到后来的坟墓在历代的帝王中就没有被挖掘的那样的现象。
1: 因为好像也没有埋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反而这个自己的遗体可以得到安息哈。
1: 是啊，所以这真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啊。当因为他存心都想着别人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想着加害于他。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三字经当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是唐高祖起义诗，
2: 除隋乱创国基，
1: 二十传三百载，
2: 梁灭之国乃改，
1: 梁唐晋及汉周，
2: 称五代皆有由，
1: 严宋兴受周禅，
2: 十八传南北混，
1: 辽与金皆称帝，
2: 元灭金绝宋氏，
1: 与图广超前代，
2: 九十年国作废，
1: 太祖兴国大明，
2: 号洪武都金陵，
1: 代成祖迁燕京，
2: 十六世至崇祯，
1: 燕乱后寇如林，
2: 李闯出神气中。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共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这从唐朝的历史说到了明代的最后明神宗时期的历史。
2: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是唐高祖李渊，他当时呢就带领了仁义之师扫除了隋朝的暴乱，然后创建了唐朝的国基。他传了300年，总共有20个帝王。这样呢，直到了梁朝的朱温呢灭了这个唐朝呢，国祚才改变了。
1: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么几个朝代。
2: 这些朝代呢跟前面呢是有相重复的，所以我们都加一个后，
1: 对，
2: 叫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后汉。这五个朝代呢它都是有缘由的，整个更替都有缘由哈。在这里就不细讲。那在这个宋朝的时候，赵匡胤他是建立了宋朝，他是接受了后周的禅让。一共呢传了18个君主。后面说到南北混呢，是说宋朝呢它也分成北宋和南宋。
1: 对，南北混指的是宋朝被分成了南宋和北宋。
2: 我们来看一下，辽国与金国都自称为帝国。当时的金国呢灭了辽国，元朝建立之后呢他又灭了金国。接着呢他断绝了这个宋朝的命脉，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
1: 也就是蒙古族来统一全中国当时。
2: 所以你看到他说到与图广超前代，是说到他的这个地非常广大。超越了前代，
1: 是指的元朝。
2: 元朝。但是他只传了89年，国家就亡了。
1: 后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2: 他建立了大明朝。年号洪武，
1: 定都金陵，是吧？
2: 是的，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到了成祖，也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把皇都呢迁到了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
1: 是这样。
2: 是，他共传了16世呢到崇祯皇帝。因为明朝的时候呢宦官专权，明末就有许多的起义就起来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李闯王李自成开始起义了。当时他进入京城，也迫使崇祯皇帝呢就是上吊自杀了。从上面唐朝一直到这里呢，就朝代的整个更迭呢就到这里。
1: 这一段的历史是从唐代说到了明代。好像我们的后人也是能够通过很多很多的影视片、电视连续剧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历史。
2: 是的，
1: 不过看历史片它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
2: 它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毕竟通过演绎呀，还有电视剧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倾向性哈。对某些人印象比较好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美化它。但是我们比较厌恶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丑化了它，还有把它戏剧化，增加一些枝叶。

0: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1: 我感觉唐朝和明朝的历史就是比较引起大家的注意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可能就是武则天。
2: 嗯，
1: 武则天，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香港拍的武则天，
2: 是
1: 后来我们这边大陆也有拍武则天，
2: 还有关于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历史哈，
1: 对，还有太平公主等等，这里面都有涉及。
2: 其实唐朝呢，它在这个整个的开国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它曾经有一个贞观之治，还有个开元盛世。
1: 对，
2: 那其中贞观之治呢，开始的这个国君呢就是唐太宗。
1: 对，
2: 我们知道唐太宗呢整个治国能力非常的强，他旁边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才。
1: 对，尤其是一些敢于给他进谏的这些耿直忠正的大臣们。
2: 是，他当时有房玄龄的计谋，还有杜如晦的这个谋断，还有这个魏征的直谏。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位人物
1: 啊、哦，是不是长孙皇后？
2: 是的，您看一个成功的人士哈，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是他的太太或者先生。
1: 对，
2: 来看到他的太太呢，长孙皇后啊，她是非常大度的一位皇后。
1: 对，长孙皇后的故事好像也挺多的，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
2: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唐太宗嫁女儿的时候。
1: 哦，
2: 当时他嫁的这个女儿呢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公主。
1: 哦，
2: 唐太宗呢给他这个女儿的彩礼呢高于长公主的彩礼。这个长公主呢是唐太宗的妹妹。
1: 也就是他女儿的姑姑。
2: 就是他的这个彩礼呢超出了他的姑姑。所以呢魏征呢就觉得不合理。就给皇上谏言了，不可以这样。那皇上呢就很生气，回到后宫呢就跟皇后说了。那一般的人家哈，本来是这个丈夫说给女儿彩礼这么多，应该心里很高兴哈。
1: 做母亲的肯定会很高兴，哎呀，看我丈夫对我生的这个女儿还是很重视的哈。
2: 是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长孙皇后却说，哎，这个魏征啊，他说的很对呀，我们确实呢，就不能做这个违礼的事情哈。他就直接就这样子讲，跟他的先生这样讲。那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呢，哎，他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也是按照呢这个平时哈应该遵照的这个礼仪礼节来做。可以见得一个太太她能够呢非常的赞同正确的一个主见主张，那也给前方的臣子来说，她起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呢，她会得到这个皇后的一个支持。
1: 感觉长孙皇后度量非常大，而且呢也不因为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可以违反一些常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他都能够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啊，然后再去安抚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智慧。
2: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家人一国兴仁哈，一家让一国兴让。
1: 对，
2: 所以说特别是皇族的家庭里面啊，他能够做好榜样，那他给民间老百姓来说，他们也会就是相续的做好榜样。所以这一点呢，这个长孙皇后啊掌握的非常好，他自己把握的尺度也是非常的合宜的。
1: 对，其实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不仅仅对于身居高位的，或者是身居像长孙皇后那样，或者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人适用，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也适用。如果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把孝

0: 像长孙皇后那样，或者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人，适用。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也适用。如果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了极致，同样也可以给身边的人以榜样。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古人说赠人玫瑰手余香，雪中送炭心流暖，所以呢，雪中送炭的美德一直是备受褒奖的。
2: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0: 那有一次呀，子华替孔子出使齐国，冉有为子华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子，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两斗四升，最后冉有给了他800担谷子，孔子听到后说赤之是其也，乘肥马亦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集不计赋。意思是子华出使齐国穿着华丽，看得出他很有钱，而我听说过君子救济有紧急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去接济富人。其实呢，这并不是说明孔子的小气，毕竟雪中送炭要强过锦上添花，因为可食一滴如甘露，最后添杯不如无。这就是说周济别人要看准时机。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则小故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0: 骨铭心，始终对中山君感恩戴德。临死之前，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能够活到现在，都是中山君所救。将来如果中山君有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他。后来楚国攻打中山国，中山君无力抵抗，只好落难出逃。这个人的两个儿子听说之后，一直紧随其左右，誓死保卫他。对此中山君感触很深，他仰天长叹道：与子期众少，其与当恶。中山君一饭之恩换来以生命相护的结果，印证了济人应当雪中送炭的道理。听众朋友，济人于危难之中，才能解人倒悬之危。雪中送炭就像一股清泉，济人于口干舌燥之时。有时一掷千金也难以获得别人青睐，但有的时候虽然只有一餐之惠，竟能令人终身难忘。这是因为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间无，济人须济及时无，求人需求大丈夫。就是施舍也要看场面，用在适当的时机才能达到效果。有智慧的人当需如此作风，才能够济世救人。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战国时期，有一次中山国的国君遇到了一位饥寒交迫的人，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主动地用热水泡一些剩饭喂给他吃。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事情过后，中山君就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那个人却深受感动，刻骨

0: 珍惜自己，我穿越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滚滚东去的江水穿越千年，带走的是尘封的岁月，留下的是如烟的往事和转瞬即逝的英雄气概。让我们平心静气地面对、了解和学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里，让我们共同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蒙学经典《三字经》。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来学。上一期好像我们讲到了两个特别主要的封建王朝，一个是唐，一个是宋，不过宋朝还没有展开。
2: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贤相。
1: 对，宋朝的宰相，还有说是哪个朝代的将军特别多，汉朝的将军比较多，然后呢宋朝的好宰相比较多，
2: 汉将宋相哈。
1: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有赵普，还有王旦、王曾、
1: 寇准，对，
2: 范仲淹，还有司马光，还有后面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1: 哦，对，文天祥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叫岳飞，是吧？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个民族英雄。
2: 对，南宋的著名的将领，爱国将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位名相，叫王旦。王旦呢，他这个上面呢好几代也都是朝廷里为官的有名的这个官员。那到他这一代呢，也是成为国家非常受重用的臣子，他成为宰相。那么国君呢也非常的器重他。跟他一起为官的还有一位叫寇准。
1: 他俩都是名相，而且当时同朝为官。
2: 是的。那么王旦呢，常常呢在这个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寇准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
1: 哦，也就是说经常在皇上面前夸寇准。
2: 是的。那么皇帝呢有一次就笑着对他说，丞相啊，您时时常常呢就是说到这个寇准怎么样的好，但是寇准呢常常在我面前批评你不好。
1: 那我们普通的人要是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应该不高兴了啊。那我们不知道王旦是怎么想的。
2: 当时王旦就说了，他说臣呢就是居在相位，在这么高的官位上呢，有人来说我不好的，实质上是说明了寇准这个人非常的忠直，他能指出我不到的地方，但是其他人呢就是说没有给我指出来，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忠心。我就是应该改正的地方。那当时这个皇帝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就笑着说，他说俗话说这个宰相肚内能撑船哈，我看这个王丞相你确实是有这样的度量。
1: 看来你就是一个肚里能撑船的宰相了。
2: 所以这个王旦他这个性情非常的温和啊，从不发脾气。有一次寇准去拜访王旦，他对王旦说呢，希望自己在下一任当上这个丞相，为国家效力。那当时这个王旦非常的生气，他说官位怎么可以求得呢？寇准非常的惭愧，就离开了家里哈。那王旦最后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向皇帝推荐了寇准。王旦平时为官呢，推荐了非常多的人才，但是他从不说自己推荐了对方。
1: 就是他推荐别人，但是对方并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旦举荐的。
2: 是在后来什么时候发现呢？是在整理皇上的这些遗稿之中，就是剩下来的这些遗诏啊遗稿之中呢，里边有记录，他们才知道之前是王旦曾经推荐了他。 所以当时这个王旦去世之后，寇准成了这个丞相哈。
3: 嗯，
2: 就是当时这寇准呢、啊、向皇上道歉的时候，皇上对他说：“其实是王旦呢推荐了你。”当时寇准非常的感动、嗯，确实呢，寇准后来也成为一代贤相。
3: 对。
2: 不负王旦的推荐，
3: 嗯，可以说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就是君子之间的相交啊。
2: 嗯，所以宋朝能够这样的，也有一段非常荣盛的时期，跟这些贤相的付出哈，君臣之间的君人臣忠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3: 希望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些我们历史上的圣君明王他们身边的贤相的故事之后，也从中学习我们可以汲取的精神力量，安于我们自己的本位，努力的去工作，同时呢厚德载物，宽以待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学习的内容是继续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清世祖，应景命，
2: 敬四方，克大定，
3: 由康雍，立乾家，
2: 民安富，治饥夸，
3: 道贤奸，变乱起，
2: 使英法，扰都比，
3: 同光后，宣统弱，
2: 传九帝，满清末，
3: 革命兴，废帝制，
2: 立宪法，建民国。
3: 这从清朝说到了民国。
2: 是的，清世祖顺治皇帝奉天承命呢，入主中原。
3: 嗯，
2: 依靠他的叔叔啊多尔衮，还有他母亲在后宫的治理呢，平定了这各地的作乱。是满清入主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
3: 当时是很小就当了皇帝，好像。
2: 是的。后来呢，就传位给了他的儿子康熙。康熙皇帝也是很小的时候就继位了。
3: 对。
2: 那康熙之后呢，是雍正。然后历经了乾隆、嘉庆，那这四位皇帝100多年间呢，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安定富裕。那从外族哈、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清朝呢是满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
3: 是
2: 很少见的。
3: 对，
2: 元朝呢是这个蒙古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
3: 好像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两个朝代是有其他的民族来统一整个这个中国的地区。
2: 是的。那前面呢确实也有鲜卑族哈，像拓跋宏他们呢来统治，但是他们是局部地区，还没有是大部分的一个统治。那他呢统一之后啊，人民的这个生活非常的好。其中有一个不是康熙到乾隆这个年间被称为康乾盛世吗？
3: 对。
2: 所以他们的治理人民的这个成绩啊，常常受到这样的夸赞。
3: 好像康熙皇帝是一个特别勤奋的皇帝。自己呢可以说有开阔的胸襟，接纳汉文化，而且用儒家的这个文化来治理国家，培养自己的子弟。
2: 是的，他这个学习呢，我们说在皇帝之中啊，第一个学习外文的，就是他了。
3: 他还学习了外语啊。
2: 他会外语，而且他的臣子里面呢也有不少是外国人。
3: 好像有一些传教士教他几何呀，还教他其他的
2: 一些地理知识啊。还有关于绘画文化方面的很多的交流。他的这个祖母就是信奉天主教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在这个皇帝之中，像康熙他受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儒家的文化的教育非常的多，
3: 所以呢他后来给他的子女们留了一个家训方面的书是吧。
2: 哎，有一部就是康熙教子，讲的就是康熙他是怎么样修身，然后来教育自己的子弟的。
3: 哦，
2: 那他教育自己的子女呢，有好几方面，比如说他的教学内容有经史，有经典，45经是必读的，还有关于历史。但是他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次第哈，我们看了三字经就知道读书是有次第的。
3: 对，
2: 没想到康熙皇帝他教子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次第的。
3: 就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是非常讲究这个规矩的。
2: 对，他也是先读经书后读史。
3: 哦，
2: 他说先有判断能力，在读史的时候就不会被历史搞混淆了，去搞计谋去了。然后呢没有仁德了，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脸皮厚心黑就能得天下吗？
3: 哦，就是说在没有学会做人的时候是不可以看到这些观点的作品。
2: 那所以呢这个没有前面的经书作为奠基来看历史或者小说，都会混淆这个判断能力的。
3: 是，非常的有远见。
1: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2: 因为满族呢他是马上得天下，所以他在教育子女的这一方面呢也要求他们必须要会武术，射箭啊、骑马呀、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的要求高的哈。那在后面呢他还教育子女呢要学习科学知识。
3: 哦，
2: 有一个儿子对几何这一方面非常的感兴趣，那康熙皇帝就专门抽时间教他儿子几何。
3: 哦，可以说作为皇帝来说，他本来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很忙的，
2: 是
3: 在教子方面却能抽出专门的时间来对每个孩子的资质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教育。
2: 是，所以康熙皇帝有教育出来子女呢，有政治家像雍正，那么像后面呢有几位皇子啊，他们在科学技术这一方面都有突出贡献，还写了不少书呢。
3: 哦，
2: 还留下来了。
3: 所以说康熙皇帝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应该学习的。
2: 对，他还要教育子女习练书法。
3: 哦，
2: 您看到这个很多的墨宝都是出自这个康熙皇帝之手哈，后面呢还有一些是乾隆皇帝，后期

0: 的一些皇帝啊，书法都写得不错。
1: 哦，真是很难得，一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能这么重视文化。
0: 他除了学习自己满族的这个文化之外，他还学习这个中原的文化，自己还在这个国子监讲学啊，到孔庙去拜祭啊，这些都是他们非常重视的。
1: 哦，除了这个康熙皇帝以外呢，其实雍正还有乾隆也是特别有作为的皇帝。
0: 是的，现在不是也有一些很多的电视剧啊，也在拍摄关于一些雍正的题材，还有乾隆的题材。
1: 对，有前一段时间的雍正王朝，还有乾隆的。
0: 说明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哦。常常被人搬上舞台哈。
1: 对。不过呢，很多都是戏说的成分了。现在的很多这些关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大多数我觉得都属于戏说，比如说戏说乾隆，
0: 是
1: 或者是宰相刘罗锅，也是涉及到乾隆那段历史。
0: 其实要是看正史，你会真正的还他一个真面目哈。我希望他们在天上不会说，哎呀，你们把我改得面目全非啊。所以现在国家的中央文宣部呢，对一些不好的新闻，比如说八卦新闻啊，还有违反史实的一些历史剧目啊，它都进行一个这个严格的要求，有取缔。
1: 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不希望我们的祖先他们如果在天有灵有感知的话，会说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0: 是的。后面呢，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呢，就是国势开始衰落。
1: 对，
0: 它内有太平天国，外面呢有英国和法国呢常常来侵扰我们。到了咸丰帝死后呢，他的这个太太慈禧太后掌权，同治光绪皇帝之后呢有列强侵入。
1: 对，
0: 那割地赔款传到了皇帝呢宣统帝，那国势更弱了，传到第九个皇帝呢，我们就是这个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呢，接连呢推翻了这个清朝。
1: 对，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我记得当时历史上是这样学的。
0: 废除了君主制度哈，他制定了五权宪法，然后呢建立了中华民国。
1: 这就是我们近代史的开端了。
0: 是的。
1: 好，那古今史全在兹，那古今历史呢就都在这里，我们都大概的和听众朋友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0: 是。
1: 那如果是大家觉得还不尽兴，这里说的还不够呢，您可以多翻一翻历史方面的书籍，自我补充，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历史，来了解历史兴替之道，也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走得更好，来书写我们个人辉煌的历史。
0: 是。
1: 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6，1390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很多朋友都把它作为名言警句来铭记，它出自《论语·卫灵公》。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做事情鼠目寸光，不是深谋远虑，那么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扰。这个道理呀，很多人都理解，但是我们真的要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常常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 人生的每一

0: 步都是一个选择题，每一个选项通向的是不同的道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陷入歧途。所以面对人生这条路，不可只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过分执着，需要有大眼光、大智慧，看得长远，未雨绸缪，自然会一生顺遂，有所成就。下面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曾国藩的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对他的态度极为复杂。如果不用这个人，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如果用他吧，一则是此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他一手建立的子弟兵，怕对朝廷构成威胁。在这种思想下，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是用你办事，不给高位实权。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朝廷的顾虑。有一天，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推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数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就再好不过了。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是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很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智极高，而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同肃顺会合得来吗？思前想后，曾国藩最终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唯独没有曾国藩的只言片语。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和，网址www.51cjh.com。
0: 曾国藩能够成为清廷官场上的不倒翁，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从长远考虑。人生就像是一盘棋，深谋远虑的人每走一步就能看到下面几步棋的走势，而有的人只会盯着眼前的一步，这样的人就是孔子口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鹰击长空，虽然要经受风雨的摧残，却可以看尽天下万物，将世界揽入胸怀。而井底之

蛙尽管无忧，但一生有余方寸之地，心灵和眼界一样狭窄。正如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说，如果你拥有一线的眼光，

0: 做天下的生意。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

0: 更自在。有时候发现身边有一些事情太过于急功近利，就会很想念一个人，想念江美琪。还要干嘛想人家，人家又不认识我。因为他不炫技，可是你一样会觉得他很棒，因为他有的是感情。
1: 有

感情太过富裕的小美江美琪，之后是何心碎啊！不要以为这趴是小清新哦，现在这个前奏可是采样了大浑浊，地下丝绒乐队。这首歌叫做《时间没有等我》，我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0: 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就会很恨一件事情，恨自己为什么不会讲粤语，听也不是完全听得懂，要去回过头来翻歌词，翻到那些戳中的句子的时候会皱眉扼腕。对啊，这种歌词当然是林夕写给陈奕迅。

萧敬腾跟我玩之后是啊，熟悉的过门，好久不见他了，是不是在当奶爸。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首歌 IPIS 嗨，真的可以找时间出去看一看，

真的，听骚灵乐的正确收听方式是听两首，然后休息一下，来一点点 Bossa。现在是苏永康陪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四十五集。
2: 是这个意思，杀了霍振熙一千两如何？
3: 先付一千两，事成之后再付一千两。
2: 两千两这多了点吧？您高抬霍振熙了，他的脑袋恐怕值不了两千两银子。
3: 那就算咱们什么都没说，您待着，我告辞了。
2: 哎，别介别介，大爷，您性子也忒急了，我不是和您商量吗？
3: 所以江湖上的事儿您该门清啊，仨瓜俩枣的买不来刺客，更何况姓霍的也是武功过人，要不是如此你也犯不上来找我，是不是这理儿啊？
2: 哎，是这个理儿，可两千两实在是多了点儿。八爷，您能不能再让点啊？你我好歹是共过事的兄弟。
3: 恐怕不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您说是不是？
2: 八爷，这姓霍的虽说有些功夫，可八爷您恐怕不会和他比试拳脚，您不是还有两把喷子吗？您二拇哥一动，甭管是什么武林高手都得趴下。所以说嘛，这件事对您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3: 所以您这句话这才算是说到点子上的。您说吧，我的价是高了点，可高就高在这两把喷子上的。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除了我康八爷谁还有喷子？
2: 得嘞，我说不过您，两千两银子我认了。明儿个我打发人先给您送一千两，余下的事成之后付。可有一样啊，
3: 以霍振虚的相声人头为凭。
2: 没错，我定的货就是姓霍的脑袋，我得验完货再付那一半的银子。
3: 所以这我得事先先说清楚啊，我只要姓霍的性命，我对他脑袋没兴趣。您总不能让我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招摇过市吧？他这不明摆着把自己往捕快的刀口上撞吗？
2: 那也总得有个凭证啊，要不然我凭什么相信您呢？
3: 凭康八爷的江湖名声你就得相信，要不然咱们各走各的，这事儿就算了。
2: 到底是鼎鼎大名的康八爷呀，连谈生意都这么横，霸王硬上弓啊，说一不二啊。好吧，咱们就算谈完了，干掉姓霍的，您给我捎个信儿，我把余下的一千两银子给您送来。姓霍的是死是活，全凭八爷你一句话。
3: 一言为定，走了。
4: 张幼林来到秋月家，姐弟俩坐在了院子里的石桌旁。小玉栽种的茉莉已经开花了，微风中传来阵阵醉人的清香。秋月虽然比以前憔悴了，但依旧美艳。她顺手摘下几朵白色的小花，放进了张幼林的茶碗里。张幼林很喜欢和秋月在一起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在内心深处他渴望这种温暖能够陪伴终生。
5: 秀林啊，想什么呢？
6: 哦，没什么。秋月姐，我妈的意思呢，还是想让你搬过来跟我们一块住，现在局势动荡，你自己不安全。
5: 你们的好意啊，姐姐心领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4: 这回答在张幼林的意料之中，他太了解秋月了，她是个内心极刚强的女人，所以除了秋月

0: 月的美貌、善良和才华，这一点也很打动张幼林。张幼林沉默了半晌，回头看了一眼小玉，小玉知趣的退下。
1: 秋月姐，我要娶你。
2: 你，
1: 我说的是真话，只要你答应，我就不去北洋师范念书了。
2: 秋林，姐姐知道你的心思，我替杨大人谢谢你。
1: 我真的想娶你。
2: 姐姐心里只有杨大人，别人谁都不嫁。
0: 看着秋月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张有林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张幼林暂时没了娶秋月的想法，可有人却还在时刻惦记着。贝子爷从厄尔庆尼府出来，上轿子前又回头看厄尔庆尼。
3: 那个我托您打听的事儿。
4: 哎呦，瞧我这技巧，差点忘了。那天呀，跟秋月姑娘从咖啡厅里出来的那个洋人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后来遇见的那位小爷，您猜是谁？
3: 谁呀？
4: 就是和咱们一块玩鸟的那个张爷的侄子。
3: 这就好办了，点名啊，我让徐管家打听打听，你回去吧。
4: 哎，您慢走。
0: 贝子府的徐管家，大号徐连春，30来岁，个头不高，但人很精明。徐连春从小就在府里，他父亲是伺候老贝勒爷的，他长大以后就接了父亲的班儿。徐连春对花鸟虫鱼都有喜好，也下过功夫钻研，加之从小长在府里，见多识广，也算是京城有名的玩家，和张山林是老熟人了。这天早上出去遛鸟的时候，徐连春故意拐了个弯，在张山林家附近溜达了一小会儿，看见张山林提着鸟笼子从大门里出来了，这才装作是偶然碰上的样子，打起了招呼。
5: 哟，张爷您早啊。
6: 哦，徐管家，哎，可老没见了啊，这阵子您净忙活什么呢？
5: 嗨呀，就是瞎忙活呗。
0: 俩人并排走在街上，寒暄了几句后，徐连春就切入了正题，问起了张幼林。
6: 我那侄子啊，嗨，甭提了，聪明是真聪明，可就是有点不走正道，还贼大胆儿，净出幺蛾子。阿妈为了他整天提心吊胆的。
5: 哎，听说您那侄子和从秦淮河出来的秋月姑娘关系可不一般呢。
6: 是不一般呢，秋月的爷爷和我父亲是至交，他们俩以姐弟相称，我那侄子干了坏事不敢回家，还躲到秋月那儿藏起来，秋月还真护着他。
5: 哈，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啊。哎，我说张爷，您可得帮我个忙啊。
0: 徐连春之后详细地说明了贝子爷的意思。张山林觉得这是件好事，人家贝子爷好歹是皇亲国戚，比杨献基可不差，他甚至为秋月能有这样一个归宿而高兴。
6: 啊，
0: 于是就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地应下来了。芳林苑离京城有200多里，在一个山脚下，四周荒无人烟。杨献基就栖身在一处早已废弃、残破不堪的道观里。此时皓月当空，地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杨献基在北屋内就着油灯微弱的亮光写字儿。屋里的陈设可谓寒酸，只有一张桌子、2把破椅子、一只木箱和一个用门板临时搭起来的单人铺。铺上散乱地堆放着杨献基写的书法条幅。杨献基的爱犬大黄懒洋洋地趴在地上打着瞌睡。突然大黄一激灵，前腿站起，后腿一蹬，窜出了屋子，对着大门狂吠起来。杨献基抬起头，外面传来了敲门声。他搁下笔起身，走到院门口打开了门。
5: 伊万，你怎么来了？
0: 除了伊万，还有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生得贼眉鼠眼，他叫贾二， 是据方林院十里之

0: 另外，甲村的村民。
1: 哎，杨大人，我可给您送到了啊，
2: 谢谢你。
0: 贾二接过银子一看，不觉心中一阵狂喜，转身就走。可没走多远又停下了，悄悄地潜回去，隔着门缝向里面窥视了一番，这才快步离开。这边杨建基让伊万进门后给他端来一碗水。
3: 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敢离开京城啊？
2: 哎呀，没办法，我要办公事，我离开京城的时候局势还没有恶化，等我办完了事却回不去了。你们的军队和义和团居然结成了联盟，把东郊敏港的使馆区封锁，真是太不像话了，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
3: 这
2: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英法德俄美日意澳八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派出了远征军，目前正在途中。八国联合军队一旦登陆，京津地区少不了又有场恶战，结局如何，孰难预料啊。
3: 那北京城里怎么样了？
2: 哎呀，北京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义和团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宰，它有很多被称为团的基层组织，但团与团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谁也指挥不了谁，无论是哪个政府想与他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庞大的民间组织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
3: 没有首领？
2: 对，更奇怪的是，义和团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一龙就是皇帝，二虎是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易匡绪和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帝啊，简直不可思议。
3: 伊万先生，你是怎么想起到我这来的呀？
2: 秋月小姐花银子买通了陆卡，托人送我来躲一躲。她说你这里远离京城，应该是安全的。
3: 刚才送你来的人可靠吗？
2: 应该可靠吧，我可没少花银子。
0: 伊万说话间掏出身上的银子和秋月的一封信递给杨建基。
2: 哦，这是秋月让我带给你的。
0: 杨显基接过银子放在了桌上，秋月的信却攥在了手里没有立即打开。秋月的信是用一块粉红色的绢精心包裹着的。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6集。听到杨献基要将秋月托付给自己，伊万感到大为惊讶。
6: 为什么？
7: 哎，这些年你对他一直很有感情，现在总算能圆你的梦了。
6: 你还活着，这是不可能的。秋月，他也不会同意的。
5: 这个话题眼看无法继续了，杨献基也不强求。他想起来伊万一路颠簸而来，肯定饿了，但他又没有像样的东西招待，于是就做了一碗萝卜汤给伊万喝。
6: 好喝。
7: 有件事啊，我一直没想明白。你是个洋人，自从在秦淮河认识秋月就对他一往情深，这是为什么呢？
6: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少年的时候，在我的恩人莫里斯神父那里看到过一幅中国的仕女图，画上的女子仪态万方，美艳绝伦，她成了我梦中的情人。就是为了寻找她，我来到了大清国。我走过很多地方，当我第一次在秦淮河见到秋月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
7: 怎么了？
6: 秋月就是仕女图上画的那个女子，那种神态，那种感觉，太像了。我好像突然找到了很多年失去的某种心爱之物，那一瞬间真是永世难忘。那时候我特别希望把秋月带回俄国，可秋月的心里只有你杨献基一个人。
5: 在杨献基两人谈话的同一时间，
8: 大哥，
5: 贾二叫开了他哥哥贾大的家门。
8: 啊，是老二啊。
5: 贾二是个混混，从小父母双亡，只有一个比他大5岁的哥哥相依为命。但由于他平日里游手好闲，时不时的还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嫂子进门后没多久就把他给轰了出去。贾二平时穷得叮当响，刚才伊万付给了他5两银子，这对他来说算是笔巨款了，长这么大也没见过，就算是天天喝酒吃肉也能过上他1-2个月的。此时哥俩站在院子里，贾二完全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9: 嘿嘿嘿，大哥，有个发财的事儿。
6: 啥？
9: 有个洋人刚才呀，让我给领到枫林院去了，这估摸着他身上带着不少银子呢。
6: 就一个人？
9: 就一个。
6: 哎呦，真要是干了就是出人命的事儿，他还是个洋人。
9: 哎呀大哥，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眼下这杀的不就是洋人吗？
6: 可是
9: 发财的事儿啊，你干还是不干呢？
6: 哎，那就干吧。
9: 大哥，这就对了。不过呢，光咱俩不行，那个洋人啊人高马大的，得再招呼几个兄弟。就到观里那只看家护院的大黄狗也得先想好了怎么对付。
5: 俩人商议了一阵，又叫来了2个村民，然后就提着短刀和斧头匆匆向枫林院赶去。 方林院里，杨宪基和伊万还在聊着，大黄突然警觉起来，立刻冲到了院子，对着东墙外狂吠。杨宪基跟出来看了看，没发现什么。
7: 大黄
5: 拍了拍大黄，又回到屋里，在伊万对面坐下。
7: 这日子过得可不太平啊。
6: 你这里孤零零的，离村子那么远，安全吗？
7: 哼，我一个被扫

0: 这日子过得可不太平啊。
1: 你这里孤零零的，离村子那么远，安全吗？
0: 哼，我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人，家徒四壁，还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呀？
1: 怎么会有暗道呢？
0: 以前这儿是个道观，曾经很富有，遭土匪抢过，道长就修了这么个暗道，以防不测。
2: 此时大黄还在院子里兜着圈子，冲墙外拼命地叫着。突然一个纸包从院墙外扔了进来，大黄跳起来扑了上去。屋里杨宪基催促伊万，
0: 哎，你还是先下去躲躲，要是没什么事啊，我再叫你出来。给，拿着灯，秋月就托付给你了。
2: 伊万点头，然后小心地钻进了暗道。杨宪基把石板推上，又把床铺上的书法条幅挪到了石板上，做好伪装。这时院子里传来了大黄异样的叫声，杨宪基快步来到门口，就见大黄无力地瘫在院子中央，七窍出血。
0: 大黄，
2: 大黄瞪着可怜的双眼，伸了伸爪子，无助地看着杨宪基。这时贾大和贾二翻墙跳进了院子。
0: 干什么的？
2: 屋里的暗道内，伊万听出外面不对头，他拼命地推石板，但石板已经被机关牢牢地锁住，纹丝未动。伊万只能摇摇头，沿着暗道迅速离开。院子里，贾大跑到大门处拉开了门栓，另外两个村民也进了院子。贾二手握短刀逼住杨宪基，脚上踢了踢已经奄奄一息的大黄。
3: 嘿，这见血封喉夺命伞还真他妈灵验呢。那洋人呢？
0: 你们来晚了，那人已经走了。
3: 不可能！
2: 说话间，贾二给贾大打了个手势。贾大和一个村民看住杨宪基，贾二带着另一个村民小心地摸向了北屋。
3: 哎，
2: 北屋里空空如也。贾二嘟囔着四处寻找，突然瞥见了桌子上的一包银子和用手帕包着的一个小包，立刻扑了上去。随后贾二从北屋里高兴地走了出来。
3: 弟兄们，没白来，嘿，银子在这儿呢。
0: 银子你们拿走，信给我留下。
2: 贾大从贾二手里抓过信，刚要扔给杨宪基，
3: 慢着，
2: 却被贾二拦住了。贾二把银子塞给贾大，然后抓回信，打开绢包，翻过来掉过去的仔细看起来。
3: 你他妈又看不懂，他要就给他吧，不行，万一藏着银票呢。
4: 大哥，这人怎么办？
3: 老二。
2: 贾二没说话，使了个眼色，示意杀掉杨宪基，但贾大犹豫着没动手。贾二断定秋月的信不是银票后，把包信的粉绢又抖了抖，看向杨宪基。
3: 这个就不给你了。
2: 说着他把粉绢揣进了怀里，用刀逼住杨宪基的村民退到了一边。贾二走近，脸上露出了阴笑。他左手把秋月的信递向杨宪基，右手握着的短刀却后发先至，噗的一声捅进了杨宪基的右胸。杨宪基正伸出右手要接秋月的信，猛然被刺，惨叫一声，鲜血立刻涌了出来。即便如此，
0: 给我，
2: 杨宪基还在挣扎着去夺贾二手里的那封秋月的信。
3: 这事情已经干了，就不能留活口，这是规矩。
2: 贾大和另两个村民一时都被吓得呆若木鸡。此时天色渐渐发亮，
3: 走了。
2: 贾二推了推那三人，三人醒过味儿来，立刻随着贾二仓皇离去。杨宪基躺在院子里，鲜血染红了身下的一片土地，秋月的信散落在他的身旁，慢慢的也被染红了。杨宪基陷入了昏迷状态，恍惚之中，秋月的倩影在他眼前晃动着，飘然而来，又飘然离去。冤家路窄的。那天，庄虎臣刚把鄂尔庆尼送到荣宝斋的大门口，就见张山林提着鸟笼子来了。
5: 庄掌柜的，

0: 东家，遛鸟去了。
1: 感情荣宝斋是张爷家开的？
0: 罗大人，你也认识张爷？
1: 京城里玩鸟的谁不认识张爷？啊，走吧。
2: 哎呦呦，罗大人，您这就走啊？
1: 张爷，回见。张爷既然是荣宝斋的东家，哎呦，这可就好办了呀。
3: 当然，此时的张山林是蒙在鼓里的。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张山林提着鸟笼子，在护城河边一条宽敞的大道上，前后甩着两只胳膊，正遛鸟遛在兴头上时，突然看见徐管家迎面从马车上下来了。他稍一愣神，接着转身就往人群里钻。
2: 天地良心，徐管家托办的事儿，我不是不帮忙，只是大嫂她回绝了呀。据说秋月姑娘还在给杨献姬四处活动，她有话除了杨大人谁也不嫁。末了大嫂还劝我少管这种闲事，我真是无颜再见徐管家了。
3: 但徐管家就是冲着张山林来的，能叫他躲了吗？在下一个街口，张山林刚拐出来，徐管家就站在一家店铺的台阶上叫住了他。
4: 张爷，您躲什么呀？
2: 没躲呀。
4: 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啊？什么事儿啊？
4: 您这是装傻吧？我可听鹅大人说了，您是荣宝斋的东家。鹅大人是谁呀？那是贝子爷的兄弟。荣宝斋大笔的买卖，那可都攥在鹅大人手里呢。您掂量着吧。
2: 啊，嗨，徐管家，感情您说的是那事儿啊？这可不能急，正拖着人呢。
4: 秋月姑娘不是你们张家的世交吗？还用得着托人？我看呢，您是不想办吗？
2: 哎，不敢不敢，贝子爷哪儿得罪得起呀？您再容我几天，容我几天啊！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牵手，并不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24年5月5号，在广州市黄埔区的长洲岛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正式开学。这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军事学校，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它虽然只是一所速成军校，但不论教师还是学生质量之高都堪称奇迹。这所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日后都成了统帅千军万马的

将领。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林彪、陈毅等都是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开国元勋，他们在黄埔军校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又都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为您讲述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共和国元帅。

叶剑英，1897年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2期炮科。毕业以后，他怀着革命的愿望，投奔孙中山领导下的援闽粤军，开始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1924年1月，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指派蒋介石、廖仲恺等人具体负责。叶剑英当时在孙中山创建的建国粤军当中担任第2师的参谋长，应廖仲恺的邀请，他满怀革命热情地投入到军校的筹办工作中。5月，黄埔军校如期建立，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他讲课深入浅出，善于把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明白，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好评。军校的日常生活和作风是严格紧张的，叶剑英经常起得很早，亲自检查教官、学生们的军训和生活情况。从军容风纪、整理内务、擦拭武器，到出操晚修等等起居作息的各个环节，他都会认真检查，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会首先做到。叶剑英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当年同在军校执教的聂荣臻称叶剑英是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到了7月，盘踞在粤北地区的林虎率部威胁广州，叶剑英奉命调回了2师，协助师长张民达指挥作战。叶剑英虽然在黄埔军校的执教时间不长，但是他把昔日学到的知识和技术都传授给了学员们，自己也从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思想水平。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他有了新收获。当时在军校第一期学生当中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扩大党的影响。叶剑英当时也经常参加这些进步活动，期间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虽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但是他没有灰心。就像他后来自己的诗中所说的，人生贵有胸中烛，经得艰难考验试。1927年4月12号，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右派势力极其猖獗。在这个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叶剑英，如果追随蒋介石的话，完全可以升大官，但如果反蒋，很有可能会掉脑袋。但是在革命与反动的选择中，叶剑英不计较个人私利，毅然选择了反蒋道路。究其根源，叶剑英是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的人。就在当时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到处充满着血腥气势，叶剑英再次提出我要入党。1927年7月上旬，党组织正式批准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之前，叶剑英知道汪精卫要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刻冒险找到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让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也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以后，叶剑英极力劝阻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他兼任第4军军官教导团团长，让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12月11号，叶剑英跟张太雷、叶挺等人领导了广州起义。

我们再来说说聂荣臻。1899年，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上中学时，他因为带头大闹学潮，受到当局和校方迫害，被迫去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春天，聂荣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一月，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并兼做党团工作。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1925年七月，聂荣臻奉命回国了。9月中旬，他到了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宣传工作，同时兼任政治教官。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的，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后来聂荣臻回忆说，由于黄埔军校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中共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中共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更高。聂荣臻在政治部主要管党的工作，是黄埔军校党团领导小组的成员。他筹划党团活动的内容，宣传扩大党的影响。那时他几乎每周都会去广州一趟，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听鲍罗廷、毛泽东等人做形势报告。聂荣臻听毛泽东的报告以后，印象相当深刻，他认为这个湖南农村的教书先生相当有水平。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聂荣臻被任命为政治军事月刊社编纂委员会的政治编辑主任。1925年十月，他在《黄埔潮》上发表了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一切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绝不是为那点心想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文章还以东征军和苏联红军为例，详细地论述了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天，聂荣臻从黄埔乘船去广州，快到广州时，忽然听到中山舰上有人喊：“把船靠过来。”等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了舰。聂荣臻到舰上一看，怎么全是共产党员，而且大家都不讲话，他知道出事了。经过暂时的软禁，当天下午他们被释放。后来聂荣臻才弄清楚，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要把他赶走，于是借机逮捕了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还提出共产党员一律退出他领导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聂荣臻也由此结束了在黄埔军校半年多的工作和生活，转到广东区委军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为北伐做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聂荣臻历任中共两广区党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1927年，聂荣臻先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下面我们说说徐向前。1901年，他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四月，徐向前从上海报考了黄埔军校，五月初到广州入学，编入第一期第一队。6月16号，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且做了演讲。当时他说：“

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孙中山的一席话，徐向前深以为然，牢牢记在心中。从此，他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在军校的学生中，徐向前学习努力，但是呢，他寡言少语，喜欢静静的看书思考，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青年。军校的学习生活是严格紧张的，每天天没亮，学员们就要起床出操，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要在3分钟内完成。当时军校的操场啊，紧靠着珠江口，江水涨潮时，操场上的水会漫过学员的脚面，但是照样出操。课程分成政治教育和军事课两大类，在这儿，徐向前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是他当时还分不清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同宿舍的蒋先云影响下，徐向前积极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同国民党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进行了斗争。军校开学不久，就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孙中山来到粤北的韶关，把这里作为大本营，准备利用北洋军阀的矛盾挥师北伐。徐向前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一队奉命作为孙中山的卫队，跟随孙中山来到韶关担负警卫任务。有一天，孙中山听说军校学生当中有不少人病倒了，就带着宋庆龄亲自到军营中查看。这天徐向前也病了，孙中山跟他说了好几句话，但是因为紧张、心急、兴奋，徐向前只记得好好注意身体。宋庆龄那温和大方、亲切的问候，让徐向前和学生们终生难忘。1924年10月，广州爆发了商团叛乱，徐向前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这也是他第一次荷枪实弹上战场。徐向前勇敢地迎接了战斗的洗礼。毕业以后，他在入伍生第三期担任排长，还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他第一次率兵作战，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同时他也看到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支援东征军的革命盛况，他深受鼓舞。1925年夏天，徐向前离开了黄埔军校，被调到河南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先后担任教官、参谋和团副。1926年11月，徐向前到达北伐军占领的武汉，不久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担任少校队长。正是在这里，徐向前选定了他终身奋斗的目标，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1927年3月，徐向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林彪，原名林玉荣，1907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因为受到两位族兄林玉南还有林玉英的影响，他的思想倾向于革命。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秋天，林彪五卅运动当中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经林玉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林彪在恽代英、林玉南的推荐下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军校第四期学生。林彪在军校期间，正是军校开始第二次东征和举师北伐时，入伍生的勤务很多。入学不久，学生就被派出驻守惠州、卫戍广州、警戒虎门、监视各兵舰。一直到1926年3月，军校扩大改组以后，学生的政治与军事学习课程才日渐正规。林彪之前经过了从私塾到高中的系统学习，所以文化基础好，人又聪明，因此

在黄埔军校期间，他的各科成绩在考评时都是优良，并且由于他个性孤僻，不爱交际，所以更能集中精力和时间专攻术业，思考问题，掌握了比较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有一次战术课上，教官要求学生们以此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分析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学生们轮番上台，口说笔滑，滔滔不绝。轮到林彪上台时，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话，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了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城乡民居、地势、地形、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楚。用兵之道在于谋定而后动。林彪凭借着天生的禀赋，接触到了战争艺术的精髓，所以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也称他为军校之鹰。1926年秋天，北伐军出师大捷，北定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声威大振。但同时前线也急需补充大批的中下级军官。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与第四期的其他学员们一起毕业了。林彪毕业以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见习排长。1927年四月，林彪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担任连长。同年八月，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73团连长。当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受挫以后，林彪追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境。在1928年3月9号的耒阳之战，林彪一笑冲天，指挥着一个营击溃了敌军的两个团，让全军都刮目相看。一周以后，林彪指挥鳌山庙阻击战，以3个连的正规军击溃了敌军两个团，毙敌200多人，击伤敌人500多人，成为湘南暴动期间工农革命军取得的最重要胜利之一。这一仗让林彪声名鹊起，不仅让部下心悦诚服，而且赢得了朱德的青睐。1929年，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3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而这年，林彪年仅22岁。1930年二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而在毛泽东的提携下，23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从1930年到1932年，在3年时间里，林彪率领着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他的声望也超过了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师的彭德怀并驾齐驱，双峰对峙。在十大元帅中，陈毅元帅虽然未曾在黄埔军校本校工作学习过，但是他也是一位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开国元勋。陈毅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陈毅担任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1926年八月，他受李大钊委派回四川从事兵运工作。同年年底，参加了卢顺起义。1927年五月，陈毅来到武汉，受邀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准尉文书。8月1号，南昌起义爆发，陈毅在抚州赶上南下的起义军，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第73团政治指导员，跟随朱德参与领导湘南起义。黄埔军校创办初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共和国十大元帅中5出黄埔，从第1到第6期，有将近500位中共党员在这里工作学习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将领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黄埔师生就超过了40人。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央政府部长、副部长以及地方党政要职的，达到了数百人。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1959年9月26日，正当全国人民

您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的时候，石油工业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公社钻探的松基三井，第一次喷出了工业油流。这个消息就像一声惊雷，震撼了我国薄弱的石油工业，也唤醒了沉睡的油海。松基三井的钻探成功，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起飞的基石，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标志着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石油勘探为什么要做出战略东移的决策？松基三井的选址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为您讲述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发现井

在新中国的石油史上，大庆油田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庆油田的发现始于松基三井，而松基三井的发现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不断发展，另外一方面与党中央的决策是密不可分的。根据当时的勘探形势，党中央做出了石油勘探东移的战略，加快了松辽盆地的勘探进度。1958年2月27、28号，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地质勘探司司长唐克、地质室的翟光明和地球物理工程师王刚道向当时党中央分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汇报工作。在汇报的过程中以及汇报以后，邓小平做出了重要指示。邓小平的指示总结起来有六点。第一，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第二，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战略、战役、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的。第三，第一个问题是要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第四，总要有轻重缓急，哪个地方先找出油来，哪个地方后找出油来，排出个先后顺序，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些精力研究考虑一番。第五，就经济价值来说，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第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这些说明党中央已经做出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决策。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呢？为什么那么迫切地希望石油工作者能在石油勘探上尽快有重大的突破呢？来看一看我国近代的石油工业境况吧，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工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了，那就是石油勘探大突破势在必行。如果石油勘探原地踏步，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这在当时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国近代石油工业开始于清朝末年，那时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刮起的洋务风的影响下，台湾和陕西盐场地区产生了官办的石油工业。根据台湾史书记载，我国台湾省的石油开发始于1861年，是由一个通事在苗栗县后龙溪畔出黄坑附近发现了油气苗，在油气苗附近挖了一个深大概3米的井，日产12公斤供点灯与医药之用。到了1877年，福建总督将油井收归官办，第二年邀请了两个美国专家从事钻井采掘，把油井深度钻到了131米，日产原油11担。同年的11月，美国专家因为没能排除钻管故障，借故回国了，这个工作就停了下来。到了1887年，台湾巡抚又设置油矿局，花了5年时间，先后钻了5口井，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清政府在台湾办游的历史也就这样短命地结束了。清朝末年经营的还有延长石油官矿局，这是1905年由陕西巡抚成立的，拨库银20万两作为开发费，从日本进口的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日本技师。从1907年4月开始钻第一口井，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5年的时间才钻了3口井，累计产量也不过300吨。延长油矿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变得比清政府统治时期更好一些。到了1924年，才勉强配成了一套凿井工具，凿了2口油井。后来因为产油不多，不久就停了下来。1929年到1931年，又打了5口井，但是因为技术落后，成本又高，在外油倾销的排挤下，每况愈下，处在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石油工业部是唯一没有完成产量计划的工业部门。当时的天然石油基地主要是靠1949年前发现的玉门、独山子、延长这3个油田，以及1955年发现的克拉玛依油田。1957年，这些油田的总产量只有86万吨，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些油田又都集中在西北地区，运输不便，对于急需用油的东部地区来讲，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在大连、抚顺、茂名等地发展了人造油生产，它的产量也达到了60万吨，几乎与天然油的产量平分秋色了。由于当时勘探工作做得少，勘探技术、地质理论也比较落后，再加上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同志产生了悲观情绪，都认为中国的地质条件不像北美地台，又不像苏联的俄罗斯地台，发展天然油的前景不大，因此形成了中国贫油的看法。在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以后，1958年5月，石油部决定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处，跟西安分开，直接由石油部领导，负责东北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紧接着，勘探的规模范围进一步扩大，一共组成各型勘探队伍32个。1958年6月，松辽石油勘探处在建制上进一步扩大，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原勘探处处长宋世宽担任局长，局机关就设在长春市。就这样，勘探工作迅速在松辽平原范围内全面展开。1958年4月17号，勘探人员在地质部施工的浅钻孔南17孔中见到了含油显示，这个喜讯很快在松辽盆地勘探人员当中传开了，这可是松辽盆地第一口见含油显示井。这口井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达里巴。这口井虽然砂岩较薄，含油不很饱满，但是呢，它却为在松辽盆地找油增强了信心。根据松辽盆地严重覆盖的情况，尽早进行基准井钻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可以利用基准井尽快了解所指望的哪一套目的层在地下深处生油储油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可以发现新的目的层，可以根据雾探的凹陷中发现隆起显示直接找油，可以了解基底岩的性质和年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名词叫基准井，在这儿稍微解释一下，在油气区域勘探初期，为了了解某一地质资料极少的沉积盆地的区域地质特征和石油地质特征，查明地层时代与层序、生油性与含油性、构造与岩相，取得必要的地质与地球物理参数而钻的井，就叫做基准井。这是以取得地质资料为主要目的的特殊探井。松辽盆地的第一口基准井就定在黑龙江省安达县人民镇东大约14公里处。这口井在1958年7月开钻，11月11号完钻，井深是1879米，但是并没有见到含油气显示。松辽盆地的第二口基准井

原景定在了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南岸的登楼库附近。1958年8月6号开钻，1959年9月15号完钻，井深1252米到1948米，有三段在泥浆中见到油花气泡，后来经过试油，也没有得到工业性油气流。在松辽盆地的第一、第二号基准井相继就位以后，第三口基准井的井位选址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是在确定松基三井井位的时候，松辽石油勘探局与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出现了意见分歧，而且分歧很大。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界的张文昭、杨继良、邱其全还有邱中建都认为，基准井要钻到平原中部的凹陷中心去，而且必须钻到凹陷中的隆起上，把探油和探地层两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以加速工业气流发现的进程。但是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要求松基三井的井位定在松辽平原西南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米处，他们的理由是该井2900米可见基岩，与松基一、松基二地质条件不同，均匀分布，急需了解南部深层地层等等。就在双方在松基三井的选址问题上争执不下时，松辽石油勘探局与刚调任石油部地质勘探司不久的邱中建进行了电话协商。1958年9月3号，邱中建签注了一个意见，他认为松辽大队提出的第三号基准井井位有三个缺点。第一，井位未定在构造或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原则。第二，南部已经有深井控制，探明深地层情况不是平原南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该点交通并不十分方便，因此不同意上述井位。就这样，松基三井经过几次反复，最后经过充分协商，大家的意见啊最终一致，把井位定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公社。位置确定了，1958年冬到1959年春，由32118钻井队队长包世忠、副队长乔汝平等组织了搬迁。在这儿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一台钻机搬家呀，就目前来说，对油田或探区而言小事一桩，但是在当时没有松辽局的统一安排，黑龙江大队无能为力啊。32118队是基准井大队，配有解放牌和嘎斯汽车，一共8台，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是想利用这几台车去搬动一台大钻机，这在当初是没人敢想的。队长包世忠、指导员沈广友，这二位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从部队转业以后，通过打松基一井已经学到了不少钻井专业知识。面对不能搬家的困难，他们沉着冷静，首先召开了党支部会，统一了干部思想，并且报告大队党委以后，凭借着当年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的胆略，主持召开了正副司钻和汽车司机以上的骨干会。他们具体分析了在无吊车、无拖拉机、无4吨以上大型车辆的条件下，用蚂蚁搬家的方法长途搬家的可能性和具体措施。钻机运到肇州县大同镇西北高台子附近的松基三井以后，包世忠跟队友们冒着寒冷打基础，安装井架和设备，挖泥浆池配泥浆。就这样，到4月初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了。1959年4月11号，松基三井开钻。为了加快钻速，在浅层没取岩芯，从井深1050米才开始连续取芯。当松基三井钻到1353.80米到1364.83米的时候，岩屑中见到浅黄绿色油浸粉，也就是细砂岩。在岩芯筒上有棕黄色油珠，并且有浓厚的原油味。化验时，两次从泥浆中反出原油和气泡，而8月21号第一次延续达到1个小时，8月27号第二次历时40分钟，收集气泡点火以后可以点燃，火焰呈蓝色，证明是石油气，说明井下有较好的油层。

松基三井原先设计井深3200米，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至少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这个设计深度。在目前深度，松基三井已经出现了井斜，而且因为井斜过大，继续钻进又困难了。再加上油层如果长时间受到泥浆的浸泡，很有可能把油层压死而不能出油。在见到了较好的含油显示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提前发现油田，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果断决定立即停钻投入试油。松基三井停钻试油，紧接着遇到的就是固井的问题。这个松基三井井深啊有斜度，固井难度很大，再加上松辽局成立不久，没有固井的人才和经验。考虑到这些，康世恩立刻给玉门石油管理局发电报，要求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总工程师彭佐游带着有固井经验的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基三井，帮助完成固井任务。在制定试油方案时，康世恩仔细看了各种资料，他感到这口井试油的任务很重啊，这处理不好，有油可能试不出来，造成前功尽弃。为此，他决定调集石油系统有经验的地质专家和工程师赵生镇、邱忠建、蒋学明、陈凡颖等人组成了试油工作小组，由赵生镇担任组长，和松辽局的技术干部一起住在松基三井现场指挥试油工作，并且要求他们在试油过程中每天要向石油部汇报试油的进展情况。1959年9月6号，对松基三井开始试油了。在射孔井段采用清水压井射孔，射孔以后没有见到油漆显示。9月7号开始提捞又喷，9月8号把液面降到300多米处时，在捞出的水中发现油气味和油花，随着捞出液量的增多，见到了较多的原油。这个情况让井队和试油组的专家们大为欣喜，于是想先了解一下这口井的出油能力，他们决定暂停捞水，转而准备采取深层捞油求产能的措施。康时恩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立刻发来电报指出，这口井油层被泥浆浸泡时间过长，一定要捞净井内的压井液和泥浆液，使压进油层内的泥水全都排出来，让油层畅通。一定要加深提捞，把捞桶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只捞水不捞油，一定要捞个水落油出。就这样又经过了7天7夜的提捞，一直捞到井底，把掉下去的小螺丝之类的东西都捞了出来，康时恩才认为把水捞干净了。经过现场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9月25号上午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外溢原油，26号上午11点开始抢下油管，下到井深1346.20米的时候，由于疏通了油层，终于喷出了棕褐色的油流。在场的石油专家、工人们看着从井口喷出的棕褐色油柱，尽情地欢呼跳跃起来。喜讯传来，松辽局的石油工作者们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中国终于在东北地区获得了第一口喷油井，这口井也揭开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序幕。松基三井的发现是新中国工业史以及新中国石油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新中国石油崛起的标志。由于松基三井的发现，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这一片油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和石油人的探索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品质。1982年7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表彰了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地质地球物理科学工作者。在松基三井的旁边，大庆人筑起了一座极富象征意义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23位科学家的名字，以此来纪念这些伟大的石油工作者们。从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以

仅仅过了六年时间，1965年，大庆油田就建成了原油年产量1000万吨的规模。1966年，大庆油田提前一年，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达到1060万吨。从此，大庆油田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截止到2020年底，大庆油田已经累计为中国产油24.3亿吨，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诞生了闻名于世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心平静，怎样心袂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

0: 是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李存勖统一北方。黄巢起义以后，唐朝召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帮助镇压起义军。李克用武艺高强，但是瞎了一只眼，人们称他为独眼龙。因为他镇压起义有功，唐朝任命他做河东节度使，后来又封为晋王。他占领现在山西太原一带，成了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公元884年，李克用打败黄巢起义军，在返回河东途中经过朱温驻守的汴州。朱温害怕李克用的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一心想消灭他。李克用一到，朱温表面上对他非常客气，把他接进了驿馆设宴招待，但是暗地里却在驿馆四周埋下伏兵。到了深夜，伏兵突然杀进馆舍，李克用喝醉了酒，呼呼大睡。幸好他的随从拼死相救，用褥子把他裹起来，藏在了床底下，才没有被杀。就在这时，突然来了一阵闪电雷雨，李克用和他的随从趁机逃出了驿馆，狼狈地回到军中。打这儿以后，李克用就和朱温结下了深仇，两个人经常的打来打去。朱温灭唐建梁，李克用不服，仍然用唐朝的天年号打着兴复唐朝的旗子跟后梁对抗。当时北方的契丹族逐渐强大起来，他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各个部落，建立政权。他带领30万大军攻打云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李克用决计利用契丹的力量一道对付朱温，因此李克用派人和耶律阿保机联系，在云州东城跟他相会，并和他结为兄弟，约定当年冬天一起出兵攻打梁朝。耶律阿保机在李克用的军营当中留了10天，李克用送给他很多金帛，他也回去送给李克用很多马匹和其他的牲畜。不料耶律阿保机一回到契丹，看到梁朝的势力强大，马上背弃盟约，倒向梁朝一边。为了这件事，李克用气得不得了。公元908年正月，李克用生了毒疮，眼看治不好了。他临死的时候拿出了3支箭，交给儿子李存勖，郑重地嘱咐他说，梁朝是我的仇家，这你知道。燕王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靠我的推荐担任卢龙军节度使，具有幽州。契丹的耶律阿保机曾经和我相约结为兄弟，他们都背弃了我，前去归顺梁朝，跟我作对。这3件事都是我遗留下来的恨事。如今给你3支箭，你千万别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李存勖接过了箭，答应一定要为父报仇。李克用一死，李存勖就继承他的爵位，做了晋王。在继位以后，下令把3支箭供奉在宗庙里，以后每次出兵作战，他就派人去拿这3支箭放在一个锦囊里，让人背着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作战归来再放回宗庙。他为了给父亲报仇，

0: 积极训练军队，严明纪律，规定行军不得违反命令，碰到危险不许躲避，违反军纪立刻杀头。将士们都很害怕，只得拼死作战。不久，李存勖亲自率领大军前去救援遭后梁军队围攻的潞州，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长治，把后梁军队打得大败而逃，一下子歼灭敌军10000多人，缴获的军器粮食堆积如山。朱温原来以为必胜无疑，安坐在京城里等候捷报，当他听到败讯以后，惊得目瞪口呆，过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生子当如李亚子啊。李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我的儿子不过是猪狗罢了。又过了2年，李存勖又率领大军在百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北部，把后梁军队打得大败。这一仗后梁损失更重，被杀的将士就有20000多人。从此后梁军队都对李存勖产生了恐惧心理，朱温不断地吃败仗，后来又出动50万大军想和李存勖决战，结果还是被李存勖打得溃不成军。朱温又气又火，一病不起，公元912年被他的次子朱友杀死了。接着李存勖又出兵攻打幽州，活捉了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把他们押回太原杀掉，完成了李克用交给他的一项任务。朱温死了以后，他的一个儿子自立为帝。第2年的2月，朱温的第三个儿子朱友贞不服，发动兵变，他自立为帝的儿子被杀，朱友贞即位做了皇帝，这就是后梁末帝。以后李存勖的主要对手就是后梁末帝和契丹的耶律阿保机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即位成皇帝，这就是辽太祖。第2年，契丹军队进攻幽州，号称有100万之多。李存勖正在黄河沿线跟后梁的军队作战，他派了3个大将前去，把契丹军队打得大败，解了幽州之围。过了几年，耶律阿保机又率领军队南下，李存勖亲自带领军队做先锋，把契丹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耶律阿保机不得不败逃而回。李存勖接连获胜，也可以算是完成了李克用交给他的另一项重大任务。李存勖跟后梁的末帝打了10来年的仗，眼看后梁快要灭亡了，就在公元923年的4月，在魏州，也就是河北大明的北部，即位称帝，国号唐，历史上称为后唐，他就是后唐庄宗。这年的10月，他又灭了后梁，统一了北方，把都城迁到了洛阳。李存勖报了父亲的3个大仇，当了皇帝，志满意得。他认为天下都是靠他的武力得来的，不再考虑治理天下的事情，只顾享乐腐化。他生平最喜爱3件事：打仗、打猎、演戏。灭掉后梁以后，不打仗了，他就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打猎和演戏上。唐庄宗李存勖只当了4年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猜忌大将，杀害功臣，因此闹得众叛亲离。公元926年，魏州发生兵变，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利用这个机会夺取了汴州。李存勖的禁卫军指挥使郭从谦本来也是个伶人，曾任大将郭崇韬为叔父，后来郭崇韬遭诬陷被杀害，郭从谦一直怀恨在心，这个时候也在京城发动叛乱，乱兵人多势众，李存勖抵挡不中，中箭死了。李存勖死了以后，李嗣源到洛阳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后唐明宗。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南北极没有地震的原因。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在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的自然现象。这个期间呢，会产生地震波。地球上几乎到处都有地震，全球每年发生地震大约550万次。地震常常造成人类重大伤亡，还可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

0: 此外也有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坍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然而南北两极地区啊，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地震。那为何南北两极没有地震出现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地震专家们的注意。美国田纳西州蒙菲斯大学地质学家钟世腾根据他30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看法。钟世腾认为，南极和北极的格陵兰岛内陆无地震，主要是因为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冰层。他指出，上述两地冰雪覆盖面积分别达到90%和80%，冰层厚度达到300米以上。由于冰层面积大、厚度大、分量重，在垂直方向便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使下面的地壳板块承受冰层的挤压。更巧的是，冰层产生的巨大压力正好和地层构造的挤压相平衡，所以不会产生倾斜和弯曲。如此一来，便分散和弱化了地壳的变化，从而使地震不会发生。但这位专家还指出，这种平衡只是相对性的，当微妙的平衡被打破时，南北两极同样会发生地震。地震大多数发生在地壳里面，离地面5000米至20000米的地方。那么地壳当中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原来地壳一向就不是静止不动的，在过去的若干万年里，它曾经有过多次巨大变动。现在的高山有些地方曾经是平地，现在的平地有些地方过去曾经是高山。不过这些变化要经历几百万年，而一个人在其短暂的一生当中不容易察觉出来。地壳当中各个部分的运动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这样一来，在运动不均匀的地方和地壳比较薄的地方，就容易使地层产生破裂和错动，于是地震便出现了。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人字为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将战士们置之死地，人人主动拼死作战，也指人人能独立作战。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的淮阴侯列传。故事是这样的，书中记载，汉大将韩信有一次率领数十万人马前去攻打依附于项羽的赵国。赵王和主将陈馀得知汉军来攻，在井陉集中了20万大军抵御，兵力大大超过了汉军。部将李索车向陈馀献计说，井陉这条路很狭窄，两辆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排成行列，行进的队伍必定拉得很长，请拨给他30000人马拦截敌军的粮草，再截断他们的后路，不用10天定可将韩信等人的头献上。但是陈馀并没有同意。就这样，韩信在井陉狭窄道路没有遭到袭击。在出井陉口前，他先派2000轻骑兵从隐蔽的小道上山，在那里观察赵军，准备行动。韩信又派出了10000人为先头部队，命他们出了井陉口就背靠河水，摆开战斗的列队。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认为这是犯了兵家的大忌。天刚亮，韩信设置起大将的锦旗和仪仗，大模大样的再开出井陉口。赵军立即打开营垒，向汉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激战了一会儿，韩信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营。河边阵地的部队马上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杨坚当上辅政大臣之后，一方面稳定朝廷，一方面铲除北周宗室，改朝换代的步伐越走越快，看起来北周变天的日子不远。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在杨坚梦想着改朝换代之际，北周的元老大臣不干，他们在地方纷纷起兵向杨坚发难。那么杨坚将如何解决这个麻烦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八集《三方叛乱》。
5: 前面咱们讲过，周宣帝暴崩，杨坚凭借国丈的身份，在刘昉正义的推带之下，矫诏辅政，准备改朝换代。那他们这么一搞呢，马上北周的一些元老大臣不干了。元老大臣为什么不干？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忠实于北周，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的事情太多了，谁也没有这么死心眼儿。问题是，就算北周气数已尽，要改朝换代，那也轮不上他杨坚呐。杨坚是什么呀？又没有武装，又没有地盘，就凭借他国丈的身份，就凭借周宣帝死的时候他恰好在京师，他就想改朝换代，这也太便宜他了吧。所以呢，就在杨坚升任大丞相之后，马上有三个既有实力又有资

力的这个老臣呢就发作了。那三个老臣是北周的三个总管，所谓总管就是大军区司令。到底是谁呢？第一个相州总管尉迟迥，相州总管府的治所在今天的河北省临漳。那第二个是云州总管司马萧难，云州总管府治所在今天湖北的安陆。第三个益州总管王谦，益州总管府治所在今天四川的成都。为什么这三个总管格外跟杨坚过不去啊？因为他们的身份都比较特殊。先看第一个尉迟迥，尉迟迥当时已经70多岁了，那是杨坚父亲一辈的人。他身份特殊在哪儿呢？他有两个身份非常重要。第一重身份，他是北周的实际开创者宇文泰的外甥，而且他从小父亲去世就是在宇文泰家长大，这是第一重身份。第二重身份，这个尉迟迥啊还是周宣帝的爷爷丈人。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讲杨坚是周宣帝的丈人，是因为周宣帝娶了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但是我们也说过，周宣帝不是有五个皇后吗？大皇后是杨丽华，五皇后尉迟氏那是尉迟迥的孙女，所以尉迟迥那应该是周宣帝的爷爷丈人。那又是外甥又是爷爷丈人，综合起来考量，这个尉迟迥啊跟北周的关系比杨坚还亲呢，他怎么能够允许现在杨坚成了北周的管家了呢？这是第一个尉迟迥。再看第二个司马萧难，云州总管司马萧难是何许人呢？这个人也是有来头的。他是谁呢？他是北周的当朝皇帝周敬帝的岳父。杨坚是太上皇宣帝的岳父，他是宣帝的儿子，当朝小皇帝周敬帝的岳父。周敬帝7岁的时候就娶了司马萧难的女儿司马氏当皇后。按照这个司马萧难的想法，就算是要篡权也得我这个当朝国丈来篡呐，怎么轮得到你前朝国丈啊？这是司马萧难。那再来看王谦是什么人呢？益州总管王谦呢，他不一样，他倒不是哪个皇帝的老丈人，但是呢他跟北周的感情特别深。为什么呢？他的爸爸王雄是当年西魏的12大将军之一，又是北周的著名烈士。王谦是凭借烈士子弟的身份才升任益州大总管的，所以啊他觉得自己是世受国恩，一定要尽忠报国。因此呢他对北周有感情，也不能够容许杨坚谋权篡位。那这三个总管又有实权，又不满杨坚谋权篡位，怎么办？那就舍得一身剐，敢把杨坚拉下马吧，一定要清君侧了。一定要清君侧，要起兵反叛，那总得有一个先后顺序啊。最先反叛的是谁呢？最先反叛的就是相州总管尉迟迥。为什么是尉迟迥？那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的因素，尉迟迥这个人呢实力强，因此野心也就格外的大，换句话说他也惦记着北周的权力呢，不能什么都便宜都让杨坚老道，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也正因为他实力强，所以杨坚呢也是最先拿他开刀的。怎么回事？我们一个一个的看。先看啊，尉迟迥有什么实力啊？尉迟迥我们刚才说了，他是相州总管，除此之外他还是蜀国公。那可能有人说杨坚还是隋国公呢，这不是差不多吗？问题是杨坚这隋国公是从他爸爸杨忠那儿继承来的，而人家尉迟迥这个蜀国公是凭借自己征服蜀地打出来的，这分量不一样。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所谓蜀在哪儿啊，四川盆地嘛。自古以来四川盆地就是关中平原的后院，关中平原什么时候拥有了四川盆地这个后院，那才是进可攻退可守，实力才强。反之如果没有四川盆地做支撑。

的话，关中平原的政治优势就没有那么大。那换句话说，人家尉迟迥能够征服蜀地，把蜀地纳入北周的版图，是对北周做了重大贡献的。那这个蜀国公的位置不一般，不是杨坚比得了的。事实上，在北周的所有总管之中，相州总管也是实力最强的，给他配备的军事力量最好，地盘也大。那这样一来，尉迟迥当然就是有实力了，有实力就难免有非分之想。怎么表现出来的？《资治通鉴》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

说的暗夜火弥漫在空气中，病人们的大剧中，隔壁多大声谈说过往风景，

击中，病人们的大举重，隔壁坐大声弹着过往风景，醉了做醒来的梦。这个派对的规则，醉的人先掉眼泪，看看有谁

0: 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1: 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
2: 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说杨坚不是在5月22日给这个周宣帝发丧的吗？那么地方都要举哀呀。 当时呢，正好有一个中央的特派员，就是巡视员，叫杨尚希，就赶到相州了。那当然就和尉迟迥一块儿给这个宣帝举哀。可是举哀完毕之后的杨尚希一天都没待，连夜就从相州跑了。为什么杨尚希跑啊？他自己解释说：“我观察了，在举哀的时候啊，尉迟恭哭得一点都不伤心。”

这分明是假哭，而且呢，他一边哭啊，一边还眼珠子四下乱转。我感觉他有心事，有什么心事呢？我认为他恐怕是图谋不轨。那如果我在这儿待下去的话，我怀疑，我害怕自己被卷入不法事件之中，所以我还不如连夜跑呢。那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周宣帝死后，这个尉迟迥啊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大显身手，可是现在杨坚先当了这个大丞相了，他能服气吗？这是第一个原因，他要起兵。第二个，我们再看什么叫杨坚拿他开刀啊。杨坚不是5月25日当上的左大丞相吗？他知道肯定有人对自己不服气，那在所有可能对自己不服气的人里，杨坚最怕最怕的就是这个尉迟迥了。怕他怎么办呢？杨坚思来想去啊，觉得尉迟迥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自己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呢。怎么叫先下手为强？5月25日杨坚当上的左大丞相，5月27日他就以皇帝的名义征召尉迟迥入朝来参加周宣帝的葬礼，同时呢，他就让一个和尉迟迥年龄资历相当的老将韦孝宽去到相州去干什么？接替尉迟迥相州总管的职务。那杨坚这是什么意思呀？这其实是跟尉迟迥摊牌呀。那我知道你是一个厉害角色，你要是愿意服从我，你就乖乖的到京师来，以后的事情咱们再处置啊。你要是不服从我，我派去的韦孝宽也不是好惹的，反正你来与不来，我都已经把你的权力给剥夺了，你不再是相州总管了啊。那尉迟迥什么反应啊？尉迟迥本来就对杨坚执政不忿的，现在想，哦，我还没动你呢，你先来夺我的权利了，那还不得造反呢？所以磨刀霍霍呀，就准备造反。那可是我们也知道，造反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大事，不能是说打就打的。在准备好之前，尉迟迥绝对不会贸然行动，所以他虽然啊心里头已经打定主意开战了，但是表面上还是服从了杨坚的安排。杨坚不是派韦孝宽到相州去接替他的总管职务吗？哎，他就派人去迎接韦孝宽了。派谁去呢？他派了他的一个心腹叫贺兰贵啊，去迎接韦孝宽。那么两个人呢，就在朝歌，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淇县就遇上了啊。贺兰贵就接到了韦孝宽。韦孝宽那是一个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呐。跟贺兰贵聊了一会儿天，他就发现了这里头啊有变数啊，尉迟迥那边恐怕没安好心，自己要是贸然前往的话，没准一到那儿就被记了旗了，怎么办呢？不能够直截了当的就去，所以这时候啊他就开始称病了。他说，我70多岁了，一路风尘颠簸，我到那儿呢感觉很不舒服，我得慢慢的走了啊，自己在那儿啊放慢了速度了，进一步退两步啊，走得比爬得还慢，往前走。与此同时，他就先派自己的手下以求医问药为名到相州城里打探消息去了。这样两个方案，谨慎的往前走，谨慎的往前走，也还是往前走啊。又过了几天，到了汤阴了，就是今天河南的汤阴啊。到这儿呢，又遇到尉迟迥派来的第二波迎接使者了。这第二个迎接的使者是谁呢？这个人名字叫韦毅，就是韦孝宽的侄子。他虽然是韦孝宽的侄子，但在政治上那是坚定的支持尉迟迥的。也正因为如此，尉迟迥才让他来接韦孝宽，那是麻痹韦孝宽的意思。那韦孝宽跟侄子一夕长谈，又发现了这侄子呀跟自己一句实话都没有。那韦孝宽可生气了啊，对侄子大吼一声，你小子居然敢心向外人，拉出去给我斩了。那我们知道古代叔叔对侄子是很有权威的，再说啊，韦孝宽又是一个令行禁止的老将军，所以一听他说把自己给斩了，韦毅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求饶，说我是刚才是骗您了，是不应该这样做，那我现在说实话。实话是什么呢？实话是尉迟迥那边确实是想

造反，而且就等着我把您给诓进城里去呢。好，那韦毅这么一交代，就证实了韦孝宽此前的猜测了。那这一下，象州城是绝对不能去了，去了就是找死，就是往老虎嘴里去塞脑袋，那个不行，自己得赶紧跑，自己要跑，而且还得尽快通知朝廷。那这样一来呢，这个韦孝宽就裹挟着自己的侄子韦毅跑了，往西跑。不过我们知道啊，韦孝宽那是战神级别的人物，关键时刻是一丝不乱呐。别看他是往西跑，他可不是一味傻跑。他怎么跑呢？每经过一个驿站，他就交代给驿卒两件事。第一件事，所有的马都交给我，我以国家名义征用了，一匹都不能留。第二件事，赶紧集全驿站之力去啊，找鸡找羊，好酒好菜都准备好了。为什么呢？说蜀国公尉迟迥过一会儿马上要派人来。什么意思？韦孝宽这是干什么呢？他是防范尉迟迥追他呢。他这防范对不对？防范的非常到位。果然没过多久，尉迟迥就派了几百个骑兵杀下来了。一看韦孝宽韦毅跑了，他得追呀，想在半路截杀他们呢。可是呢，他没得走驿站呢，每到一个驿站得换马吧，一问马没有，一匹都没有。但是呢，一桌又一桌的好酒好菜在这摆着呢。追兵也是人呢，一看好酒好菜很开心，既然马也换不到，先吃顿饭再说吧。这么一吃饭，时间不就耽搁过去了吗？他们离韦孝宽就越来越远了，韦孝宽呢就成功的逃脱了。那韦孝宽平安脱险，朝廷那边也就接到了尉迟迥马上要造反的消息了。那杨坚接到尉迟迥要造反的消息，他是什么表现呢？应该说呀，这件事是早在杨坚意料之中的，他逼他也是知道他要造反。那怎么解决呢？杨坚一开始也想智取，所以杨坚这时候就赶紧派了一个使者去到象州了啊，然后跟尉迟迥讲啊，说呢这个杨公啊，隋国公杨坚，他没有这个谋权篡位的意思，他只是暂时辅佐国政罢了，请这个尉迟恭呢不要激动，放心。这是明面上的工作，但是暗中的工作呀，杨坚就让这个使者去跟尉迟迥的副手去勾连去了，想要跟副手搞一个政变，把尉迟迥干掉算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可是尉迟迥是傻子吗？70多岁的老将军，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经过，什么不会想到啊？他早就想到朝廷来这一套了，严密监控着呢，所以马上就抓住了朝廷的使者和自己副手勾连的证据，一生气把这两个人就都给杀了。那么杀了朝廷的使者，其实就等于和朝廷宣战了。那就这样，就在580年的6月10日，尉迟迥就率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了。紧接着7月25日，云州总管司马萧难起兵响应，8月7日，益州总管王谦起兵，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周三总管之难。那我们说过呀，这三个总管都是实权派人物，他们一造反，大半个北周其实就都被裹挟进来了。其中尉迟迥占据的是什么呀？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这样的一些地盘。那么司马萧难呢？司马萧难占据的是现在的湖北啊，那王谦占据的是今天的四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是整个把北周的核心地区关中给围起来了。那人家打了杨坚那边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应战嘛。这边是三总管起兵，这边呢杨坚就派了三个行军元帅去应战了。都是谁呢？其中啊就派韦孝宽讨伐这个尉迟迥，然后老臣梁瑞讨伐王谦，啊，王仪呢则是讨伐司马萧难，他也安排了三个将军。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了。杨坚他想要平定三方叛乱，是容易还是不容易？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不算正面。

0: 交锋已经有三大困难摆在杨坚面前了。那哪三大困难？第一大困难，如何赢得北周元老重臣的支持？杨坚和三总管交难，三总管其实都是元老重臣，那这时候谁赢谁输，其实就取决于其他元老重臣的支持，其他元老重臣的态度。什么意思？其他元老重臣要是支持三总管，三总管的胜算就大，其他元老重臣支持杨坚，杨坚的胜算就大，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在当时呢，元老重臣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叫做李牧，李牧的态度就特别有意义了。这李牧又是何许人？李牧呢，他是西魏北周的开创者之一，而且还是北周的实际创始人宇文泰的救命恩人。怎么回事？当年宇文泰那时期不是在西魏和东魏在那儿打仗的吗？有一次呢，宇文泰带兵和东魏交战，忽然在阵前马失前蹄，从马背上就摔下来了。宇文泰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那边东魏的士兵可就冲上来了，要杀他。正在最紧要关头，李牧出现了。李牧出现了干什么？一鞭子就抽到了宇文泰身上，然后就骂他：“笨蛋，连马都不会骑吗？”接着呢，把自己的副驾，也就是备用马，就打到了宇文泰身边。宇文泰这时候抓起这个马跳上去就跑了。那东魏那边的追兵一看李牧都能打这个人，感觉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小喽啰，所以也没有认真追。就这样，宇文泰才逃得一条性命。回去之后啊，那对李牧别提多感激了。李牧不是给他一匹马吗？回去之后，宇文泰把自己御马厩里的所有马都赏给李牧了。那在尉迟恭起兵的时候，李牧是什么身份？李牧当时是滨州总管，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那我们一听可能也有印象，这是当年北齐的陪都所在地，位置也相当重要，因为它就夹在尉迟恭的势力和朝廷的势力之间嘛。他要是挺尉迟恭，尉迟恭势力大增，然后就可以过来了。他如果支持朝廷，那对尉迟恭是重大打击。李牧当时到底支持谁？李牧其实啊是非常有可能支持尉迟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年龄相当，李牧当时也是70多岁，那是一起啊打过仗流过血，这么多年风雨同舟的战斗情谊啊，这个是很重的情谊。我们今天也知道战友的感情是不一般的。那杨坚算什么呀？杨坚是后辈呀，是没有这个交情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尉迟恭也很聪明啊，他刚一起兵马上就派使者去联络李牧了，跟李牧说得非常好，以后我们共图大事。那尉迟恭的使者一到，李牧的侄子和儿子都劝李牧跟着尉迟恭走。那如果李牧跟着尉迟恭走，杨坚这就大麻烦了，怎么办？就在这关键时刻，杨坚的使者也到了。杨坚的使者叫什么名字？杨坚这使者呢叫柳球，是一个著名的说客。不过杨坚也知道啊，柳球就算再有口才，也只能做到以理服人呐。可是要想真正说服一个人，光以理服人不行，还得以情动人。那怎么讲情呢？把柳球派来之后，紧接着杨坚又派来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李牧的儿子，名字叫李浑，当时是在京师担任宿卫，也就是说本来就在杨坚手底下干的。现在杨坚把李浑派来，让他劝说他爸爸。那可能我们不明白了，李浑来有什么用啊？太有用了，因为按照人的思维常理啊，你要想锁定一个人的爸爸，那就先锁定他的儿子，父子情深嘛。你把他儿子扣下，他爸爸为了儿子的利益，可能就被迫跟你走了。可是呢，人家杨坚反其道而行之，你儿子本来在我手下，我不扣住他，相反，我把他派回你身边去，这叫什么呀？这叫赤诚相待呀。 分释放诚意，这就是意情动人。
1: 李牧对于杨坚和尉迟迥来说，就是一枚重要的棋子，他倾向于谁，谁胜算的把握就比较大，因此双方都争相拉拢李牧。尉迟迥占有感情优势，杨坚也以情动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牧会倾心于谁呢？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0: 我觉得李牧至少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杨坚可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跟他作对其实就是跟朝廷作对，这个在政治上是不占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自己支持尉迟迥，尉迟迥最后也赢了，那自己的位置是什么？那不是还是给尉迟迥打工吗？跟现在的位置没有变化呀，冒那么大的钱，费那么大的劲，最后得一个和现在一样的局面，他图什么呀？第三点，杨坚能够对自己做到这样仁至义尽，可见是个办大事的人，这样的人没准就能成，所以还不如跟着杨坚。就这样，这个李牧做了一个决定，追随杨坚。怎么表态，怎么表现才叫追随杨坚？杨坚不是把他儿子李浑给派到他身边了吗？他又把李浑给打发回去了，你还是跟着丞相吧，但不是光身一个人回去的，他让李浑呐、帮他烧了一把熨斗给杨坚。熨斗有什么用啊？熨斗有含义呀、他说我希望杨公以后御贴天下呀。而且啊，熨斗是一个小礼物，还有重礼在后头呢，还带什么呢？带了一个13环的金腰带给杨坚。13环金腰带，大家先不要想它分量啊，黄金有多少分量在当时不重要，重要的是13环的金腰带当时是天子专用款式。李牧把这个东西给杨坚，用意很明显，我不仅支持你现在当权臣，我还支持你以后当皇帝。那李牧这么一表态，杨坚这边可是非常振奋呐、为什么？第一，李牧全家都是将军，他这么一加盟，杨坚那边军事实力蹭的一下子上去不少。第二，李牧他的政治影响力大呀，他是全国的风向标啊，他这么一加盟，非常多的北周元老重臣就纷纷投靠杨坚了，杨坚的政治实力一下子也提高了很多。这是第一个大的麻烦解决了。接着第二个大的麻烦，什么麻烦？如何安定前线军心的麻烦。刚刚摆平李牧不是让自己的子侄都追随杨坚了吗？很快李牧的侄子就从前线给杨坚发来密报了，说的韦孝宽将军手下有3员大将，一个叫梁士彦，一个叫宇文新，还有一个叫崔洪度，这3个人私下收受了尉迟迥那边的贿赂。

0: 你们又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哎呀，
0: 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逾期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
3: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1: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4: 我又没吵到你。
1: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 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气。
6: 构建时代常识。
7: 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什么意思？三个前线将领立场不稳呐，很可能阵前倒戈。而且这还不算，更糟糕的是呢，韦孝宽这时候还生病了，病在床上，只靠那些伺候他的妇女对外联络传话，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这一下子，杨坚可是着了大急了。 那赶紧把自己的心腹刘昉和郑毅给叫来了，咱们得商量商量了，出大事了，怎么办呢？刘昉、郑毅他出了一个主意，说赶紧派三个将军去替换那三个将军吧，那三个不忠诚，咱们换三个忠诚的去。杨坚一听有道理啊，那就派三个人去吧，就开始找将军了。他这个风一放出去，马上有一个人来劝他来了，谁呢？ 李德林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劝杨坚当大丞相不要当冢宰那个人，他怎么劝杨坚？他说呀，您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就本来身份地位而言，和前线这些将领没什么区别，他们本来也没有义务忠诚于您。现在您说前线这三个人不忠诚，您能保证再派三个去就能忠诚吗？第一点。 不能保证。第二点，说呀，所谓收受敌方贿赂，这是一件虚实难辨的事情啊。如果现在派人去追究，很可能造成。

0: 这三个将领畏罪投敌这样一个后果。而且您这么一追究，上自韦孝宽将军，下至普通士卒，谁不惶惶难安呢？这不是自己扰乱军心吗？第三方面，临阵换将自古是兵家大忌，前朝因为这事儿败亡的多了去了，请您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把这三个理由一说呀，杨坚出了一身冷汗，赶紧道谢说，没有先生，我几乎犯了大错啊。可是先生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在那儿收受贿赂，我就听之任之不成？这时候李德林又说了，与其派将军去，您不如派一个监军去。您派一个自己的心腹，那他到那儿就等于您的一只眼睛在那儿，那谁还敢乱动啊？另外呢，这个人必须有智谋，不要让别人给涮进去。好，杨坚一听佩服得五体投地，马上不找将军，找监军了。那杨坚一想，自己知道的人里谁又是心腹又有智谋啊，一想啊，还得想到刘昉和郑毅啊，这两个人都能发动政变，那肯定有智谋啊。再说了，就是他们让自己当的辅政大臣，现在出了事了，他们不兜着谁兜着呀？啊，找去了。结果呀，刘昉郑毅别看搞阴谋诡计可以，他实际一听上前线，吓怕了。先找刘昉，刘昉说呀，哎，我倒真愿意去，可是呢，此前我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上过前线，我怕办不成您的事儿啊，万一给您办砸了呢？啊，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刘昉不行，再叫郑毅吧。郑毅听呢也很为难，说我也很愿意帮您的忙啊，我也上过前线，带过兵、打过仗，可是啊，我有老母在堂啊，请您成全我的一片孝心吧。也不去。那一看这两个人关键时刻掉链子呀，杨坚真是气坏了。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请缨来了，谁呢？丞相府的陆氏，也就是管家高炯。高炯又是何许人？高炯我们以后要反反复复提到这个了不起的名字。这个人过去的出身，他是杨坚的岳父独孤信的手下。当年独孤信不是在宇文护专权时期啊，被逼自杀嘛，树倒猢狲散呢，他的其他的那些手下就都跑了，不露面了，只有高炯啊，不这么趋炎附势，照样和独孤信的小女儿独孤伽罗来往。独孤伽罗那是杨坚的夫人呐。
1: 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在英雄故里回荡。随后，大家走进智顺义旧居，循着历史脉络，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智顺义同志的英雄事迹，通过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记忆的实物展品，大家深入了解智顺义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挺身而出、英勇作战的英雄壮举，感受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的崇高信仰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此次活动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地方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观众朋友，汛期降雨天气多发，局部暴雨、短时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山洪、滑坡、内涝等安全风险随之增高。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防汛避险意识，紧绷安全这根弦。出行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暴雨天尽量减少外出，驾车遇积水路段
3: 还会伤及或连累更多的人。
4: 对，要是因为用了不合格材料引发火灾，轻的罚款赔偿，重的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咱盖屋建房的时候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从我做起，让建筑保温材料成为咱们遮风挡雨的忠诚卫士，而不是火灾帮凶。
3: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 今天的安全。

0: 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民歌。满族先民能歌善舞，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人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事、复工、容色、以身求履之意。满族先民祭祀、出征、祝寿、喜庆等场合均要唱歌。具足宴饮时，一人出而歌，众人恶罗罗以贺之。清天聪九年，满族人开始进入丰宁，顺治元年人口大量入住。在300多年里，辛勤智慧的满族先民传承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剪纸、布胡画、满族舞蹈、民谣、民间吹打乐等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原生态的满族民歌得以世代相传，至今仍在民间传唱。丰宁满族民歌从形式上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含歌舞曲、儿歌、叫卖歌、生活音调三种。满族民歌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更多一些体现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的歌曲。满族民歌歌词语言通俗活泼，旋律质朴简明，流传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姿多彩，基调豪放爽朗，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质。满族民歌有摇篮曲、儿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山歌、小调、喜歌、战歌、叙事歌等，内容几乎包括满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音乐调式各有特色，歌词为满汉语兼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新民歌，选代表、欢送义务军、妇女食不要、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山村风光美、计划生育好、贺新春等，唱出了各族人民的心声，发挥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特别是流传于大稿镇六间房村110多年的原生态民歌《绣汉巾》和《十三月》，用词有虚有实，章法有兴有笔，有隐有喻，幽默诙谐。其旋律优美流畅，节奏自然清晰，语言朴实，明快生动，朗朗上口，一说一唱，便于流传。满族民歌大部分是五声音阶，结构简明，旋律流畅，感情真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0: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8摄氏度，大滩9到22摄氏度，鱼儿山9到20摄氏度， 万寿永八到二十三摄氏度，草原八到二十三摄氏度，外宫门十到二十五摄氏度，窟窿山十二到二十五摄氏度，小坝子十二到二十六摄氏度，四岔口十到二十五摄氏度，五道营十二到二十七摄氏度，土城十四到二十五摄氏度，黄岐十三到二十七摄氏度，苏家店十二到二十七摄氏度，杨木栅子十三到二十七摄氏度，汤河十三到二十六摄氏度，将军营十三到二十八摄氏度，选营十一到二十八摄氏度，西关营十三到二十八摄氏度，胡麻营十五到二十九摄氏度。

到二十七摄氏度，北投营十二到二十七摄氏度，凤山十三到二十七摄氏度，波罗瑙十五到二十九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东南风二到三级，十四到二十八摄氏度。以上便是风营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

0: 工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是生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的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市。

0: 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收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

0: 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1: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0: 到2030年，如何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1: 毛利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0: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3: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4: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5: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6: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6: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7: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9: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8: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 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9: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确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0: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3: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养林、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00。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现在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条路是今天晚上就动身往回走，回去的路上最后几天要吃骆驼肉了，喝咸沙窝子水。开十一号，即使是这样做也不能保证叶一星的生命安全。另一条路是硬着头皮继续找金爵城，如果城里有水源，他这条小命就算是捡回来了。陈教授说，咱们面临的困难很大，考古事业虽然需要献身精神，但是叶一星这么年轻，咱们要对他的生命负责。第一条路虽然稳妥，但是没补给到足够的清水，回去的路将十分艰难。第二条路比较冒险，但是咱们已经来到扎格拉玛附近了，有六成的把握找到星爵。这些古城应该都有地下水脉，不过2000年过去了，水脉有没有干涸改道都未可知啊。现在何去何从，咱们大家都说说自己的观点吧。胖子首先说道，
3: 我这腰围都瘦了整整2圈了，咱们要是再向沙漠深处走，以后你们干脆叫我瘦子算了。我提议一刻也不多停，太阳一落下去咱们就往回走，说不定回去还能剩下半条小命啊。
2: 考外国萨里鹏两人比较稳重，也赞成往回走，相比之下认为找到精绝城这个办法虽然冒险，却值得一试的人更多。毕竟大家付出这么大的艰辛和代价，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实在是不想前功尽弃呀。也希望能在古城的遗迹中找到清水，救叶一星的命。回去的路上喝咸沙窝子水，身体健康的人也勉为其难，更何况他病得这么严重，向回走就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了。

0: 我和杨学立、楚健教授都是这种观点。除了昏迷不醒的叶一星之外，只剩下安利满老汉没表态了。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脸上。如果他的观点是往回走，那么我们就刚好是四对四。不过安利满是向导，在这件事上他的决定是很有分量的。我对安利满老汉说道，
1: 老爷子，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话关系到叶一星的生命，你觉得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安利满老汉叼着烟袋，眯起眼睛望了望天上的太阳，开口说道，
2: 我嘛，当然是听胡大的指示了。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世界上也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呢，胡大会指引咱们的。
1: 我指了指天空，那您倒是赶紧问问呢，胡大他老人家怎么说的？
0: 安利满老汉把老烟袋敲了敲，插回腰间，取出那块破毯子，一脸虔诚地开始祈祷，把双手掌心向内，对着自己的脸念诵古兰经的经文，脸上的表情虔诚而庄严，魂不似平日里那副鬼邪狡诈的样子。他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听不懂他念的什么意思，越等他越念不完。胖子等得焦躁，便问道，
1: 我说老爷子啊，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安利满老汉睁开眼睛笑道，
2: 胡大已经给了咱们指示了。
0: 说完取出一枚5分钱硬币给大伙看了看，字的一面就是继续向前，画的一面按原路返回，请这儿年纪最大的陈教授抛到天上去，落下来的结果便是胡大的旨意。众人是哭笑不得，感情胡大就是这么传达旨意的。陈教授接过硬币，高高的抛到天空，所有人的头都抬起来看着那枚硬币，阳光耀眼夺目，但见硬币从空中落下，立着插进了沙中。就是抛10万次也未必有这么凑巧。安利满老汉连连摇头，满脸竟是沮丧的神色，忘记了这是被胡大遗弃的黑沙漠了，胡大怎么可能给咱们指点路呢？
1: 我们正在挠头沉起，却听见杨雪莉指着远处叫道，
3: 上帝啊，那就是扎格拉玛山呐。
0: 沙漠中空旷无比，千里在目，只见他的手指的方向正对着陈教授抛硬币落下的方向，天地尽头处隐隐约约有一条黑线，只是离得远了，不仔细看根本瞧不清楚。我急忙取出望远镜调整焦距观望，一道黑色的山脉在万里黄沙中犹如一条静止的黑龙，山脉从中截断，中间有个山口，这一些特征都和英国探险家笔记中记载的一致。去年杨雪莉的父亲带着一支探险队，就是凭这些线索去寻找精绝古城的，不知道他们是否曾见到过这座神山。如果他们曾经经过这儿，那么遇到了什么呢？是什么使他们一去不回呢？想到这儿，我在烈日下竟然感到了一丝寒意，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欢欣鼓舞的气氛冲淡了。我们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终于在最后的时刻找到了进入精绝古国的大门。

不过安利满曾说过，黑沙漠中有一片梦幻之地，在那儿经常出现海市蜃楼，那些奇景都是把人引向死亡深渊的幻想。我们见到的两座神山是真实的吗？随即一下应该

哎，不会。首先，沙漠中的幻象都是光线的折射而产生的，那些景观千奇百怪，大多是并不存在于沙漠中的景色。而那黑色的山脉，不止一次有人提到过，应该是绝对真实的。既然离精绝古城不远了，等到天黑下来就可以出发前往。不过我们掌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多半都是推论和搜集的一些相关传说，唯一可靠的一点证据是一张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究竟能否找到精绝古城，甚至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座古城，都很难说啊。也许一切都是一些人以讹传讹，传说往往都是这么来的。

在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好像就是有这种感觉呀。那王晨的遗迹，是否没有再次被黄沙埋没？陈忠能不能找到水源？埋葬精绝女王的古墓是在陈忠还是另在他处？陈忠真的有堆积如山的财宝吗？那个妖怪女王究竟是什么？她死了之后还会对外人构成威胁吗？杨雪莉的父亲等人是不是真的死在精绝古城之中？能找到他们的遗体吗？那些外国探险家们在陈忠遇到了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傍晚时分，考古队向着扎格拉玛出发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瞅准了方向，只走到后半夜才来到山口。其实是月光如水，沙漠好似一片寂静的大海。就在这沙漠的海洋之中，扎格拉玛山山势起伏，通体都是黑色的石头，越近瞧得越是醒目。说是山，不如说是两块超大的黑色石头更为恰当。两块巨石直径都在几十公里左右，只在沙海中露出浅浅的一条背脊，更大的部分都埋在地下。也许在下边，两块巨石本身就连为一体，而山口可能只不过是巨石上的一个裂缝而已。这种黑色的石头含有磁铁，平均含量虽然不高，足可以影响到测定方位的精密仪器。我们也感到身上带的金属物品逐渐变得沉重起来，月光照在黑色的石头上，一点反光都没有。山口里黑咕隆咚的，除了昏迷不醒的叶一星之外，所有的人都从骆驼背上下来步行。我提醒大家都把罩子放亮点，在这魔鬼的嘴中行路，万万大意不得。我和安利满在前边，胖子楚剑断后，杨雪莉等人在中间照顾叶一星。队伍排成一列纵队，缓缓进入了山谷。这山被古代人视为神山，传说埋葬着两位仙神，这多半是神话传说。但是从风水方面来看，这儿也真算得上是占尽形势，气吞万象。黑色的山体便是两条把关的黑龙，山上能埋仙神是虚，倘若山后果真有那精绝女王的灵寝，却是一点都不出人意料的。塔克拉玛干是世界第二流动沙漠，彻底沙化后，沙漠的整体

0: 正在逐渐南移，这才把原本埋在黄沙深处的神山重新露出来。越过中天，南北走向的山谷中更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前进，越是往前走心中越是忐忑不安。出了山谷，真的能找到精绝古城吗？找到了古城，那城中的水源还有没有？最担心的是叶一星的病情，他的急性脱水症，必须要用大量干净的冷盐水治疗。假如三天之内还找不到水源，他这条命算是要扔在沙漠里了。我们的表早就停了，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时间，凭直觉估计再过一会儿天应该就要亮了。而这个时候骆驼们的呼吸忽然变得粗重起来，情绪明显的焦躁不安。安里满老汉连忙又吹口哨又吆喝，使出浑身解数让群驼镇静下来。他的这19峰骆驼都是身强体壮百里挑一的公驼，在沙漠里走了这么多天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四周本来就黑，加上这骆驼一闹，更是增加了队员们心中的恐惧。杨雪莉担心叶一星被骆驼甩下来，忙和郝爱国一起把他从驼背上抱了下来。我招呼胖子过来，让他辛苦一些先背着叶一星。这山谷诡异得很，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不可能耽搁，尽快出去才是。胖子倒挺乐意，一是叶一星本身就没多少分量，自打进了沙漠日晒缺水，更是瘦得皮包骨头，另外背个大美妞也不是什么坏事，他像背小孩似的把叶一星背在背上，连连催促前边的安利满老汉快走。然而任凭安利满怎么驱赶，那些骆驼死活不肯向前走上半步。安利满老汉也开始疑神疑鬼，又开始唠叨，怕是胡大不肯让咱们再向前走了，赶紧退回去才是啊。眼看就要出谷了，其余的人如何肯原路退出？一时队伍乱成一团。杨雪莉对我说，莫不是前边有什么东西吓得骆驼不肯前行，咱们先扔个冷烟火过去照一照，看清楚了再做道理。我在前边答应一声，取出一支照明用的冷烟火，拍亮了扔向前边，照亮了前面山谷中的一小段。两侧是漆黑的山石，地上是厚厚的黄沙，空山寂寂，连棵草都没有，哪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当下我向前走上几步，投出第二枚照明烟火，眼前一亮，远处地上坐着一个人。我们走过去看，只见那人身穿白袍，头上扎着防沙头巾，背上背有背囊，一动不动，原来是个死人呢。众人皆吃了一惊，在沙漠中遇到死人或干尸一点都不稀奇，但是这具尸体却是与众不同。死者是个男子，嘴上遮着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瞪视天空，死不瞑目，也许是死得太快还来不及闭眼吧。死亡的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就在几天之内。他露在外面的皮肤只是稍稍干枯，最古怪的地方是他的皮肉发青，在烟火的照应下泛出丝丝的蓝光。有几个人想围过来看，被我挡住，这人的死法太过怪异，千万不要接近。楚剑忽然叫道，
1: 胡大哥，你瞧，还有另一个死尸啊。
0: 我头皮稍稍有些发麻，接连两具死尸，会不会还有更多？随手又扔出几个冷烟火，照得周围一片通明。果然不止两具尸体，四边的地上横倒竖卧着四具男尸。这些死者装束相同，死法也是一样，都是惊恐地瞪着双眼，死得怪模怪样，地上还散落着几只苏式 AK-47 和一些背包。

0: 我抽出工兵铲当作武器防身，走过去捡起其中一只，一看子弹是上了膛的，真是奇了怪了，这些是什么人？在新疆有些偷猎者都是使用国外的雷鸣顿或是从部队里搞出来的五六式，怎么会有苏制的 AK 呢？难道他们就是盗石墓的那批盗墓贼吗？我又打开其中一个背包，里边有不少标有俄文的军用黄色炸弹，估计这些军火都是从阿富汗流进新疆境内的，被这些盗墓贼收购来炸沙漠中的古墓也不奇怪。只是这些武装到了牙齿的家伙怎么会不明不白地死在山谷里了？我用枪挑起坐在地上那具男尸脸上的头巾，只见他张着大嘴，似乎死前正在拼命地呼喊。我也不多想也不多看，不管怎么样赶快离开这条焚山的山谷才是上策，那些炸药也许以后用得上。我把装炸药的背囊拎了起来，准备要让大伙离开。这时郝爱国却从队伍中走了出来。
1: 这些人是不是盗墓贼无关紧要？这咱们不能让他暴尸于此啊，把他们抬到谷外埋了吧。我一看见暴尸荒野的人，就想起跟我一起发配到土窑改造的那些人了。那些同志死得可怜呢，连个卷尸的破草席子都没有。唉，我最见不得这些了。他一边唠叨一边去搬那个坐在地上的男尸。
0: 我这时真的急了，大骂着过去阻止他。你这个臭书呆子，真他妈不知好歹，千万别动这个死人。但是为时已晚，从那具男尸的口中忽然窜出一条怪蛇，那蛇身上鳞片闪闪发光，头顶上有个黑色的肉冠，约有30厘米长短，蛇身一弹便直接扑向郝爱国面门。郝爱国眼神不好，就算眼神好，以他的反应也躲闪不及。就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我救人心切，来不及多想，把手中的工兵铲抡起来一剁，把蛇斩成了两截。郝爱国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全身颤抖，勉强冲我笑了笑。
1: 太危险了，多亏了。
0: 话刚说了一半，地上被切断的半截蛇头猛然地弹了起来，其速度恰似离弦的快箭，一口死死咬住了郝爱国的脖子。我本来见蛇已经被斩完两段，便放松了下来，哪儿想到这一来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出手救。郝爱国的脸僵住了，喉咙里咕咕响了几声，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皮肤瞬间变成了暗青色，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就此死去了。这下众人全惊呆了，陈教授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我尚未来得及替郝爱国难过，忽然觉得脖子后头一凉，侧头一看，一只同样的怪蛇不知何时游上了我的肩头。丝丝的吐着性子，全身的肌肉微微向后收缩，张开蛇口攻击前身，正准备动口咬我。这怪蛇的动作太快了，这么近的距离躲是躲不掉的。队伍里只有胖子会打枪，可是他正背着叶一星，手中没有拿枪，这一番变故实在突然，其余的人也都毫无准备。我心中被泼了一盆凉水，他妈的，想不到我老胡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再也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了。

0: 那膨胀的欲望。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6: 知道毒蛇准备攻击的姿态，就是蛇身上扬，随后蛇头向前一弹，用毒牙咬中猎物。我的脖子和脸全暴露在它攻击范围之内，避无可避，想挡也来不及了。正准备闭目等死，忽然咔嚓一道白光，漆黑的山谷中被照得雪亮。那条怪蛇本已经扑向我的脖颈，半路被那道耀眼的白光一闪，吓了一跳，竟然从我肩头滑落。这一切也就发生在一秒钟之内，我不等那蛇落地，抡起手中的工兵铲向下砸去，把蛇头拍了个稀扁。碎烂的蛇头中流出不少墨黑色的黑汁，我连忙向后退了几步，暗叫一声侥幸啊！这蛇的毒性好生了得，倘若被它咬中，蛇毒顷刻就会传遍全身血液，必是有死无生呢。举目一看，原来那道救命的白光来自于杨雪莉那部照相机的闪光灯，她一向是与相机形影不离的，随走随拍。想不到我这条性命竟是凭她手中的相机的闪光灯救下的，多亏了她反应快，否则我已经去见胡大了。不过现在不是道谢的时候，谁知道这谷中还有没有那两条怪蛇的同类，有什么事情还是出了山口再说吧。于是我一挥手招呼众人赶快前进。这时候骆驼们可能感觉到前面没有毒蛇了，都从躁乱不安的情绪中平静下来。楚剑、萨利鹏等人把昏倒的叶一星、陈教授以及郝爱国的尸体都搬上了骆驼，阿丽满吹着口哨引导驼队前进。一行人借着冷烟火和手电筒的亮光，急匆匆地出了扎格拉玛漆黑的山谷，一直走到山口外的空旷处，这才停下，把郝爱国的尸体放在地上。天还没亮，星月无光，黎明前的一刻就是这么黑暗的。郝爱国还保持着死亡时惊恐的表情，眼睛后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没闭上，全身发青，在手电光柱的照射下更增添了几分凄凉与诡异。陈教授被山口中吹出了冷风一击，清醒了过来，挣扎着扑到郝爱国的尸体上，泣不成声。我把教授扶了起来，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想劝他节哀，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了。我和郝爱国相处了快一个月，平时喜欢开玩笑叫他老古董，很喜欢他那直来直

失去快言快语的性格，今日却想到这儿，忍不住心中发酸，哪儿还劝得了旁人呢？其余的人也都是暗自落泪。这时候，远方的天边裂开了一条暗红色的缝隙，太阳终于要出来了。我们不由自主的都向东方望去，那光芒慢慢的又转为玫瑰色、血红色，最后化作万道金光，太阳的弧顶露了出来。这一刻，无边的沙漠像是变成了上帝熔炉中所融化的黄金。就在如同黄金熔浆般的沙漠中，一座庞大的城市展现在众人前边了。无数断壁残垣、砖木土石的各种房屋建筑，城中塔楼敌楼无数，最突出的是一座已经倾斜了的黑色石塔，静静地屹立在城中。与杨雪莉手中那张黑白照片的场景完全一样，时隔2000年，精绝古城的遗迹果真还存在于沙漠的最深处。

0: 这座精绝城的规模足可以居住五六万人，当年如楼兰等名臣鼎盛时期也不过是一两万人的居民，三千余人的军队呀。城市大体已经毁坏了，埋在沙漠中不下千年，有些部分很难分清是沙丘还是堡垒，大多数塔楼都已经倒塌风化，饶是如此也能够想象出当年的壮观雄伟。这儿有巨大的磁场，飞机之类的工具很难飞临上空，又是沙漠沙腹处，估计很少有人能找到这儿。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有多少探险者和迷路的人们曾经来到过这传说的古城，唯一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他们当中99%的人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了。陈教授把郝爱国躺在地上的尸体扶了起来，颤抖着指着精绝古城用嘶哑的嗓音说道，
1: 你看看啊，你不是一直想看看这座神秘的古城吗？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咱们终于到了。
0: 我心中一声道，不好啊，老头子伤心过度是不是神志不清了？忙过去把陈教授从郝爱国身边拉开，
1: 教授，郝爱国已经走了，你让他安歇吧。可惜他最后都没看到这座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古城，他的心愿还要靠您来完成，您可千万要振作一些啊。
0: 杨雪莉和几个学生也过来劝慰，我便把教授交给他们，心中觉得对郝爱国的死过意不去，又对杨雪莉心存感激，便对杨雪莉说，刚才救命之恩我就不谢了，算我欠你一条命，不过一码是一码，咱们已经到了精绝，按先前合同上的约定$20,000。胖子一听说到了钱，赶紧凑过来补充道，一人$20,000，一共$40,000，现金结算。杨雪莉白了我俩一眼，咬了咬嘴唇说，
1: 你们放心，钱一分都少不了，回去之后马上给你们。
0: 我心想刚才提钱的事确实不太合适，当时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口不择言的说错了话，还是赶紧把话岔开为好，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张口结舌的顾左右而言他，
1: 这个城市规模不小啊。
0: 杨雪莉盯着我的脸说，经过这些日的接触，我看你们两个都是身手飞足，经历也是不凡呢，想不到你们就是认识钱呢，看来我对你们第一印象没错。我劝你们一句，生活中除了金钱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的。我无话可说，胖子接口道，
2: 杨大小姐，您这是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星条旗下，我想你吃饭是肯定没用过粮票啊，小时候肯定也

没经历过劫粮渡荒啊，所以你不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没有资格评论我们的价值观。还有，你也别一口一个生活生活的教育我们，穷人没有生活，穷人活着只是生存。反正这些道理跟你们有钱人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今天我是实在忍不住了，您要是不爱听，就算我没说。咱们现在找到精绝神了，接下来怎么办？您尽管吩咐啊。胖子刚开始说的理直气壮，说到后边想起杨雪莉是掌柜的干活，担心把他说急了不给钱，话锋一转又变成了苦力的干活。我对他说道，好老实的事儿，我已经尽力了，对不起。杨雪莉冲我点点头，不再理睬胖子，拿出水壶为陈教授和叶一星喝水。陈教授被郝爱国的死刺激得不轻了，喝了些清水方才渐渐好转。众人商量了几句，决定把郝爱国埋在山口的沙漠中，他毕生的追求就是研究西域文化，丧在这儿永远陪伴着这座神秘的古城，想必他也一定希望我们这么做的。在黄沙中挖了个深深的坑子，用毯子卷起他的尸体就给他掩埋了。最后我把一只工兵铲倒插在他的坟前，算是给郝爱国留下了个墓碑吧。

剩下的八个人竖立在郝爱国的坟前默哀良久，这才离去。逝者已去，我们还要救活着的人，必须马上进城寻找水源，否则第二个被埋在沙漠里的人就是患有严重脱水症的叶一星了。当下众人收拾装备便准备出发进城，终于抵达目的地了，希望别再出什么岔子，要是再有人出现意外，就算这笔钱我赚到手了，又如何花得出去呢？见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问杨雪莉是否可以动身了。出发在即，杨雪莉有些激动，身体微微抖动，不过看不出来她是害怕是紧张还是兴奋。只见她取出一个十字架低声祷告，随后平静地对我们说道，咱们走吧。谁知道阿里满老汉忽然又变了卦，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什么也不肯进精绝古城的遗迹。他说在沙漠中死了同伴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郝爱国是被魔鬼的使者毒蛇咬死的，出现头上长着黑色肉瘤的毒蛇，说明胡大把这片沙漠遗弃给恶魔的传说是真实的。阿里满老汉宗教意识很强，没有胡大庇护的场所，就是宰了他他也不会去的。我们无奈只好重新安排了一下，让他在山口扎下营地看管骆驼和辎重。我本想让胖子留下来盯着他，万一这老头临阵脱逃把我们晾在这儿，他跑了不要紧，没有了骆驼我们就要一路开着十一号回去，这十一号能在沙漠中开多远实在难说啊。又转念一想，阿里满应该不会独自逃跑，毕竟一路走到现在，更何况做向导那份工钱还没拿到手，那不是小数目，足够他后半生衣食无忧的。不过我因为太大意吃过不少次亏了，这时必须长个心眼儿。于是我一把拉住安利满老汉的手问道，老爷子，胡大是怎么惩罚说谎和背信弃义的人的？安利满老汉道，这个嘛，会让他家的钱变成沙子，连他的盐巴也一起变成沙子，最后活活的饿死，和死在黑沙漠里一个样，死后也要下到热沙地狱遭受1800种折磨。我见他说的慎重，便把心放下了。宗教信仰牢固的人有个优点，怕死后受罪，所以不敢做对不起天理良心的事儿。这下进入古城的只有七个人了，其中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叶一星，由楚剑背着他，剩下的五个人要携带一些器

材和武器，再加上食物和水壶，每个人身上的负重都不小啊。在部队里有一句名言，士兵不是兵，身上四十斤，就是说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行军的时候，身上最少是四十斤的装备，还有些人要携带机枪、火焰喷射器，或者是反坦克装备之类的重步兵武器，那就更沉了。我在野战军混了十年，背上大量的装备，我倒不觉得什么，陈教授他们可吃不了啊。最后不得不尽量减轻装备，进入我们最后的目的地——精绝古城。

从山口到古城的距离很近，一顿饭的功夫就到了城门前。那城门早就倒塌得不成样子了，城墙的壕沟内也被黄沙填平了。我们从城墙残破处进入城内，四周的废墟中一片寂静，这和我先前想象的差距可太大了，不由得大失所望。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不是倒塌就是破败，在远处看觉得还行，颇有些气势规模，到跟前进里边一看，什么都没有，全是沙子和烂木头碎石头，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只有若干残破不堪、上面朱漆早已剥落的巨大木柱房梁，还能窥得几分昔日的城中豪华的气象。我们想进城门口的几间破屋里瞧瞧，却发现破屋子虽然大半露在沙漠外边，而屋中的黄沙却是堆到房顶的。传说这座城曾经毁于战火，联军攻进了王拱，就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黑沙漠把精绝国连同城中的居民军队无差别的一起埋在了黄沙深处。直到19世纪沙漠的移动才使它重见天日。在现场看来，基本上和那个传说吻合，只是并没有见到干尸，想必都埋在沙子里了。我瞧得索然无味，然而陈教授他们却好像对古城中的所有事物都感兴趣，就连一堵破墙都能看个半天呢。我只好提醒他们，叶一星这小姑娘还病着呢，救人是最重要的事情。看来这城中居民区都被黄沙填满了，连口水井都找不到，咱们不如到王宫里看看，说不定那儿有水源。陈教授一拍自己的脑袋，哎，老糊涂了，就小叶要紧，咱们快去王宫。这沙漠中的王国都是修在地下和接近地面的地方，有的地宫里就有河流经过，王宫一般都在城市的正中。众人在废墟中寻着方向前往古城的中部。胖子对我说，老胡啊，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吗？我最想吃哈密瓜和马奶子葡萄，有块西瓜也行啊。哎，不说了，越说越渴，嗓子都他妈冒烟了，找到地下河我得先跳下去洗个澡啊。我对胖子说道，这精绝女王生前的生活很奢侈的，肯定是经常享用冰凉的地下河水浸泡出来的冰镇西瓜，不过那个西瓜就算保存到现在多半变成西瓜石了，葡萄也可能变成葡萄干了。胖子抱怨道，这他妈鸟不拉屎的地方，真想象不出以前还有人居住，下回别说给20000美金了，金山银山堆到我眼前，老子也不进沙漠了。这世界上的死法最难受的肯定就是活活渴死了。一提到死，我就想起了好外国，被那怪蛇咬死，虽然死得快，却不知临死时有多痛苦。那蛇的模样也怪，头上有个黑色的肉瘤，里边全是黑水，砍成两段还能飞起伤人。这种蛇连杨雪莉也没见过，不知这城中有没有啊。我们七个人在废墟中觅路前行，

0: 碰到崩塌陷落的地方，就绕道而行，走了很久才来到古城的中部。这儿的街道相当宽阔，虽然黄沙遍布，街道的格局脉络仍然可以瞧得出来。然而这附近除了那座倾斜的黑塔，却并没有其他大型建筑，别说王宫了，连间像样的民房都不存在，一道道竟是风化了的土墙了。陈教授说，这儿的王宫可能建在地下，城中沙子太多，咱们到黑塔上从高处观望，看能不能发现地宫的入口。那塔下的基座和多半个拱形石门都被埋在了沙中，这黑塔全是用扎格拉玛山的大石头雕成的，共有六层之高，稍微有些倾斜，依然十分坚固。除了建筑材料十分罕见，塔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黑色的橄榄形石球。陈教授戴上老花眼镜，仰起头来看了半天，又用望远镜看，边看边自言自语说，对呀，以前我怎么就没想到啊。我想问他没想到什么，陈教授却一揽身钻进了塔门，他似乎是急于想去证实什么，我们连忙在后边跟上。塔中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奇特的鬼洞纹，每一层都有一个黑色石像，第一层是一头石羊，那倒并无特别之处。第二层是个石人像，与成人大小一般，高鼻深目，半跪在塔中。第三层竟然是我们躲避沙暴时在无名小城中所见的巨铜石人像。教授在黑塔的第三层停下脚步对我们说，看来我的推测没有错，各地出土的那些巨铜石人像的源头就是精绝国，材料就是扎格拉玛的黑色石头。萨利鹏问教授，
1: 教授，这塔是用来做什么的？怎么每一层都有个雕像啊？
0: 陈教授说，
1: 我推测这黑塔是用来显示鬼洞族地位的，每层石像代表了不同的等级，第一层是深处，如果没猜错，地下应该还有一层，摆放着地狱中的恶鬼。第二层是普通人，包括西域中的所有胡人，他们的地位仅高于牛羊，相当于奴隶。第三层就是这巨铜的人像，刚才我看了，塔顶的石球是个眼睛的造型，巨铜石人和眼睛造型的图腾，代表着这个民族对眼睛的崇拜。咱们快上去看看，在精绝国地位更高的是什么。
0: 胖子说，这连我这水平的人都能猜得出来，我敢打赌上边肯定是女王的雕像。说着抢先上了第四层，我紧跟在后边，上去一看却出乎意料之外，这层中的石像蛇身人头，长有粗壮的四肢，后肢是兽形，前肢呈人形，手持利剑和盾牌，头是个男性的面孔，面目狰狞，瞪着双眼，好像是内地寺庙中怒目的金刚。石像后脑也有个黑球，与扎格拉玛山中的怪蛇一样。这功夫陈教授等人也陆续上来，见了这怪异造型的石像啧啧称奇，这似乎是王国的守护神呢，头上也有眼睛形状的黑球，看来鬼洞人真的相信眼睛是一切力量的来源，守护神的地位还在女王之下，看来精绝女王确实被神化了。走，咱们再去第五层看看，是不是那女王的雕像。正要上行，叶一星被塔楼上的晨风一吹，忽然清醒了过来。杨雪莉取出水壶为他喝了些清水，他仍然十分虚弱，可比起昏迷不醒的时候，现在是让人放心多了。他的驼水症还是十分明显，不过暂时不用担心他的生命了，既然醒过来了，那么一两天之内用大量的冷盐水治疗妥当，便无大碍了。我们都急于知道塔上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顺便寻找古神地宫的入口，便扶着他一起前往了黑塔的第五层。

0: 考古队终于进入了传说中的精绝古镇，可是他们却遇到了难题，如何才能进入王城之中？胡八一的诡异经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1: 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有勇气不曾停下追逐真爱的脚步。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刻音乐。Shawn Mendes 这首歌呢，是写给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异性发小啊。那这个发小的男朋友对他很不好，那 Mendes 就作为他的好朋友写了这首歌，表示就我对你会比你的男朋友对你更好哈。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哈。来自 Shawn Mendes，Treat You Better。

0: 由白金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继2017年的白金唱片 Witness 发布之后两年，在19年呢发行了一首回归单曲 Never Really Over。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了他的第六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由 Katy Perry 联手格莱美电音奇才 Zedd参与创作，并且呢由 Zedd 跨刀制作，这是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一起来听一下 Never Really Over。
1: I'm losing my self control. 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 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昂，来听到的是荷兰电子音乐制作人 Don Diablo 啊，携手英国流行女歌手 JCJ 合作的单曲 Brave。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立刻音乐。主歌到副歌的巨大跳跃，让整首歌的节奏更加的明快。都说到恋爱中的女孩是调皮任性的，就歌曲的这种节奏变化，正好很好的唱出了恋爱中女孩的性格变化。就副歌当中真假音的互换，让歌词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再加上她一直的曲风和唱法，整首歌的张力呢，也是显然易见喽。同时也恭喜啊，李荣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女孩杨丞琳，祝你们幸福，来自李荣浩。女孩。

刚才提到杨丞琳了，对不对啊？哈，只想爱你是杨丞琳第一张个人专辑啊，暧昧当中的纯情主打。那这张专辑也是青春期美好回忆之一。那个时候的流星花园里的小优长大了啊，从 Fall in Love 组合里面单飞发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的他呢，长头发娃娃脸，非常的可爱。那这首歌就是《只想爱你》这首歌呢，虽然不是主打，但当时我就是很喜欢。如今听来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杨丞琳，《只想爱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Views 是一个电子舞蹈音乐制作人和 DJ 二人组，也是在跨国文化背景下出生和成长啊。一起来听到他们和 Ice 以及华语女生心尼合作的作品 Slow Mo。

伤心路线，从字里行间那种简单清爽的诉说可以听出 Tuvlo 是在安慰姐妹啊，不要伤心，不要倒贴的那种坚定啊，就那种只有姐妹没有男人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潇洒自在，这就是一个女孩该有的随性自如的状态。那她是一个既做自己喜欢又让歌迷喜欢她的歌的酷女孩啊！这首歌同样送给每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 Mr. Right 的姑娘，愿每一个美好的你呢都能够找到那个值得相伴一生的她。 Tuvlo Glad He's Gone。

继续来听到来自英国歌手 Jesse Glennie 的 One Touch， 这种全新摇滚风格的歌曲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And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昨天又看了《狮子王》啊，这部算是真人版电影吧，还是 CG 电影啊？就是这个新版的《狮子王》，也有听到 Beyonce 在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Spirit》啊，歌曲当中加入了大量的非洲元素，加上 Beyonce 超广的音域和感染力的声线，很大气磅礴的感觉，就真的很赞。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啊，再加上 Beyonce 作为乐坛当之无愧的女王，她自己就是一头母狮子的形象，对待子女和家人极其温柔，但是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之无愧啊，就是欧美乐坛第一人。所以说当时来找她做狮子王女主角娜娜那头母狮子的配音，我觉得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一起来听到 Beyonce Spirit。

一首古典小品般的慢情歌啊，以细腻的诚挚来见率真，以粗粝的柔情见真切，而是将一张一弛的节奏潜藏于深情内敛当中讲述，让绵密翻涌的感情在一呼一吸当中缓缓的流淌。那这首歌里，汪峰将最朴实的句子来注入本真的情愫，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已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0: 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摆脱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来听到这首歌《太阳》。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是由唐汉霄来作词作曲，陈雪然来演唱的。借助大爆剧集的魅力，这首歌呢迅速出圈。当然呢，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上点击率也超过了1300万。继续来听到这首带着甜蜜气息的《无名之辈》。

0: 一首《平凡之路》让沉寂多年的朴树再次拥有了皆知向闻的代表作。每次听到这首歌，总像有许多繁茂的树木在寸草不生的心里拔地而起，成长成一片森林。那些对于未来的不可知，人生旅途当中的彷徨不安，随着渐次落下的鼓点，终究会归于宁静。听到这首《平凡之路》。
1: 太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五月天的作品始终给听众一种陪伴感，遇见他们就好像是生命里有了共同成长的伴，不在身边却不曾离开。五月天守护着多少人心里尚未崩坏的地方，以至于许多年后再次听起他们的歌，就仿佛见到了一位老友。今天和你听到《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2020年9月份，台湾艺人黄鸿升被发现在浴室意外滑倒后身亡，享年只有36岁。离世后呢，他的作品被大家翻出来，不断的重温。不过，即使是听着比较轻快的《世界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在我们心里或许还有不少的遗憾。今天就和你来听听这首吧，《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慢慢喜欢你，简单的旋律铺陈其间，歌者的唇齿之中满是深情和隽永。在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慢慢的是我们缺失的美德，而幸福的莫文蔚就要用一首幸福的慢慢喜欢你，带大家找回了那久违的情感价值。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片子有点荒谬，但是 Aline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钢琴点点落下，弦乐肆意飞舞，张简君伟写下的旋律结合着 Aline 松弛有度的歌声，释放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却指出人心，唱出了许多人深埋心底的悲伤。听到这首《有一种悲伤》。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2: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0: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3: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4: 我又没吵到你。
0: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5: 河北争气。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后来遇见他发行于2020年3月20号，作品呢曾经有写过嚣张的短视频神曲创作者李易浩来作词作曲，仅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点击率就已经超过了1800万了，来听到这首后来遇见他。

0: 我们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孙燕姿，而孙燕姿的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记得有一年的演唱会上，孙燕姿唱到这首歌的时候，身旁的女生拨通了电话，举着给对方听副歌，全场合唱时她对着手机喊，谁懂我这么多不舍得，喊完才看到电话已经挂断了。后半首歌女生一直都是低头哭着的，本来应该是你坐在我身边，而她身旁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到中场已经结束的感情也许真的只剩下我在怀念了。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1: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

0: 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散就散作为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在2018年袁娅维版的《说散就散》触碰到了每个人心中关于前任最隐秘最真实的情绪。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遍遍看对方的朋友圈和微博，查看和对方有关的一切蛛丝马迹，对话框的话又写了又删，始终呢没有勇气发给他，电话号码早就烂熟于心，却始终不敢打给他。

0: 尽管《延禧攻略》结束很久了，但是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却成为了很多人的冬日必备 BGM 之一。原唱呢是陆虎的版本，听完一遍，北风萧瑟，大雪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味儿就出来了。听到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你别吓死我了好不好，还雷猴雷猴，哎呀我差点没被憋死。
1: 期待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爱永远在你身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有时候，纠缠是一种伤害，不如干脆潇洒放开。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吸金之向海汇去，没人能避开时间的规矩。古人常言花还有重开之日，我说朝暮皆为少年之时。

原来住的鼓楼胡同，陈大爷也死了，他的那个副食店儿

住的鼓楼胡同已经是城上城了，原来的嘎巴菜摊儿已经变成麦当劳了。我原来住的鼓楼胡同

天津变了，马路我都不认识了，他们盖了又拆。

那条胡同，邻居王大妈死了，她卖的小刀冰棍儿，我再也吃不到了。天津。

0: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1: 深

下，铁塔亦会垮。怕你什么情话？

0: 黄昏，想和你。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后，我的双梦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缺陷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

悲伤就汇成了江河，可是悲伤却从不肯放过我。可能今夜过后你的世界就没有我，所以请你答应我要好好的

其实就是心脏搭桥，缓解这久治不愈的血脂愁。看着我熟悉的老街慢慢消失，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忧伤。

有时候在疲惫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放松自己。来到乐园，进入游戏出口，在短暂的时间中遇见另一个自己，自由自在地飞。

在他乡一方，风风雨雨纵流浪，沿途仍是盼望，给我自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在证明自己时，他还是很大方的。他绷着脸，打算还来点大段的。
2: 哎，这块肉，三斤四两六钱，来得不易。我以与外辱之师的名义，还有胜利的名义，命令卖肉的给打个折。可是，
3: 外头可是可不是了，如到手就行。
4: 又到了吗？
1: 蛇屁股从腰后摸出他的菜刀，并且毫无疑问地掌出。他开始在阿义的告示牌上切肉时，已经被我们簇拥了。阿义也住了嘴，因为真没人听他。康压着鬼头忽然发现有必要阿谀一下为我们提供猪肉的人，并不真诚的笑也能让阿义自发呆的表情上崩出一条生硬的笑纹。我热烈的拥护，毕竟热烈也是不要钱的。
4: 哟喂，该说咱们长官阿义还真行哎。
5: 阿义长官人行。
2: 最坏的就是你了。
1: 阿义尖声咯咯地笑着，他已经崩到了头了。他推着我，搡着我，他的惹人厌恶的板正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无论如何，不像一个他希望扮演的少校军官，倒更像是一个封闭太久渴望与人亲近的小孩。他几乎快要抱着我，我的腿架不住老哥的魂闹，我被推倒在了蛇屁股的背上。蛇屁股怪叫着跳了起来，他几乎切掉了自己半个手指头。没人管他骂什么，反正也听不懂。我们哈哈大笑，而且蛇屁股很快就停止了骂，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着，以免流失更多的血。那是营养。突然有个身影插入了我们，伴随着的是落在地上的两颗大白菜，那是真正完整的白菜，而不是要麻打菜市或是水井边捡来的残货。那个家伙是我们的革命家不辣，湖南老不辣。前两天本着一股大楚兴陈胜旺的豪情，但禅达不是大泽乡，两天后他带着两颗大白菜和两排肋巴条回到我们中间。
6: 我鱼货我鱼货，白菜有的，我把衣服当的，当铺不要，我就睡到鬼他高头，放个香屁睡到活人。
7: 滚开。
8: 哎哎，味道坏了。
7: 哎呀，不要拉倒在那里叫，我们传乡人不爱问贴心文。
1: 不辣开始提前腾地儿，放松着本来收得很紧的裤带。不辣怕官，他见过军官打地方官，所以当了兵。他像找人事好账的狗，他现在再也不怕地方官了，他现在害怕军官。觅食小组的家伙们全部到齐，我们终于有了齐备的

0: 材料，可以做饭，这一切无疑是快乐。火在夜色中跳跃于炉膛中，锅现在盖上了盖，腾着带肉香的蒸汽。康鸭第无数次欲图伸手揭盖，被好兽医第无数次拿刀背一记狠敲。哎呦，老头子没威信也有诚信，于是大伙继续拿着碗和树枝掰的筷子等待着。然后变数发生，发生的很快，我们这一锅饭总算是招来了不速之客。
1: 有装的吗？饭拉大呀！
0: 我和药麻不辣在一个无形的警戒圈外和里乌拉对峙着，该警戒圈随锅为原型。畏缩的李排长确实对官对兵来说都不是一个讨喜的人，身为军官堕落到拿个破碗全无尊严地等待着人家锅里的。康鸭动嘴不动手的主喊得凶，就是连屁股也没有动。
1: 有家伙的吗？大呀饭了！
2: 你大爷的，
0: 把我的名字叫对了，烦了，烦恼了却，不是烦了。家伙是有的，一截劈柴在我的手上，但是我并不喜欢这种太过直接的暴力。
3: 你误了，你走吧。
0: 李乌拉就是那样，一声不吭，闪烁地看着你。他的一只手臂提前做好了挡揍的准备。我不知道什么让一个军官带上这种啮齿动物的惊恐，当然，我也不关心。
1: 走啊！
0: 李乌拉仍然杵着，他就那样。我跟他对峙着，僵持着。李乌拉失了魂，落了魄，不知为甚而生，凭本能可谓白菜猪肉炖粉条而死，但是也没有死的勇气。我最好别想我比他好多少，我不想。
4: 快点走。
1: 哦西。
0: 李乌拉的反应是伸出他手上的碗。如果说我还顾及军官的尊严，不辣还顾及军官的权威，但药麻可是彻底的被惹翻了。那家伙蹦了起来，个子不大的人打架起来把自己当成兵刃。
5: 滚你妈的哟！
0: 他两个膝头一点不浪费的撞上了李乌拉的胸腹。李乌拉和他的碗飞到了一米开外，碗摔成了四瓣。药麻落在地上之后拉出了个会夹子的架势。
5: 你个锤子，你也算个官？
0: 他犯错了，最好别把人打急了再放狠话。李乌拉被打急了，爬起来便扑将过来。他扑的不是药麻，是那口锅。药麻被大个子李乌拉撞了一下便直接仰了。李乌拉扑向我们的锅，而且看起来一定会扑倒那口锅。突然，余光里的一下击中了他，他扑倒在地。
5: 拖走拖走。
0: 几个兵把这个昏昏沉沉的东北人从我们锅边拨开了。阿义捻着一截劈柴站在那里，我们呆呆地看着他。你很难相信这是他干的，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撞了后脑勺的药麻被不辣和豆饼从地上扶起来。我看着阿义，这样一个互相狠咬的世界让我很想尖酸和刻薄。
1: 阿义真好样的。
0: 我鼓掌，然后被热烈的回应。阿义挤出一个哭样的受宠若惊的笑脸，企图回到原本属于他的阴影中。这是个未遂的举动，因为另一个拍巴掌的声音把我打断。那位从暗地里来的家伙

0: 开得那么的结实，几乎让空气都起了震动。尼龙一脸阴晴不定的表情，跨过摊在地上的礼物了时停了下来，细看了一下那个经常也被他揍的家伙。
1: 黑虎的你，东三省的面子让你整到云南丢来了。
0: 礼物了没有回应，他似乎是连哭的功能也丧失了，而从他身上跨过的迷龙也不再管他，直接侵入我们的小圈子，走向那口锅。我们几个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又开始懊悔退这一步，但是我们又不敢上前一步。而迷龙胜似闲庭信步，一边玩着还没带习惯的手表，那表是阿义的。迷龙打遍收容站无敌手的主，他揍礼物了，但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我们揍礼物了。就像要麻揍豆饼，但并不喜欢别人也揍豆饼。尼龙把头伸到了锅上，将整颗脑袋浸入了锅里冒出的蒸汽中。他向康鸭伸手，康鸭愣着，
1: 拿来。
0: 伸手拽走了康鸭手上冲走筷子的树枝，在他堪称暴力的眼神下，所有人都坐着没动。然后他伸手打开了至今还没人打开过的锅盖，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药麻从我的手上抢走了劈柴，试图再一次护卫我们的食物。大厨蛇屁股几乎想捂住眼睛了，但是那个死东北佬的表情在蒸汽升腾中变得柔和起来，他闭上了眼深吸。我忽然觉得被蒸汽濡湿的那张脸属于一个想家的孩子。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疆域路市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疆域路市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

0: 应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更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脱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
4: 具有无比坚强的

0: 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

0: 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西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新荣：
6: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冲锋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2: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

0: 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2: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3: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4: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1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5: 通车当日，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着站台上飘舞的海盘，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5: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4: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6: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4: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7: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4: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8: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0: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

0: 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0: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2: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基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给我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点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光年之外是由邓紫棋独立创作，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当中的中国区主题曲。这首歌的前奏就令人欲罢不能了，缠绵悱恻的歌词结合朗朗上口的旋律，更是将电影当中浪漫到极致的一段爱情故事演绎的荡气回肠。听完这首歌就会发现，这首歌所唱的似乎不只是电影当中的故事，也将每个人心中对于真爱的渴望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黄霄云有一首歌叫做《星辰大海》，这当然称不上是一首前卫之作了。在他的身上，你能够嗅到许多抖快神奇的熟悉气味，但他的流畅、轻盈和涌动的活力，恰恰是23岁的黄霄云足以轻松驾驭的。而在那些熟悉的旋律和文本之下，始终涌动着一种迷人的时代精神。这一年当中，有太多人陷于新冠阴云的这个封锁之下，而《星辰大海》所表达的勇敢和坦荡，它有闪烁的不灭的希望，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听到这首《星辰大海》。

句号这首歌是邓紫棋在与老东家蜂鸟音乐闹出合约风波之后写下的第一首歌，词曲是由她一手来包办的，而字里行间都是她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她与公司对簿公堂的至暗时刻，到整装待发重新起航，邓紫棋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商品，她正以独立自信的姿态继续向上攀登，我也相信爱她的人会越来越多。来听到这首句号。

0: 精彩，快乐就听100.0。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位母亲在下车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将1岁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内，并且还将钥匙落在了车里。

0: 没想到的是，小女孩不小心将车上了锁，把自己困在了车内，这可把家长给急坏了，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
1: 夏季车内温度可达70度，3岁以下的儿童被锁在超过40度的密闭车厢内15分钟，大脑和肾脏会受到严重损伤。
2: 家长的习惯养成是避免此类事故的最好方式。每次下车后，先查看后排座椅，再锁车，避免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遇车门落锁，钥匙不在身边，家长教会孩子后备箱逃生方式，日常多演练几次，以备不时之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凉凉这首歌大家实在是太熟悉了，今天分享的是张碧晨和杨宗纬在2017年歌手的歌王之战上演唱的版本。这版凉凉将古风气息的前奏改成了西洋管乐来铺垫，相对于影视版本增加了一些厚重和大气的感觉。张碧晨一开嗓就把人带到了三生三世的旷世之恋中，杨宗纬独具沙哑质感的嗓音和张碧晨柔美轻盈的声线深情的呼应，称得上是一段神仙现场。

慢冷收录在梁静茹2019年发行的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当中，由萧煌奇来谱曲，姚若龙来填词，是整张专辑当中最惨烈、后坐力最强的一首歌。它讲述着在感情关系当中身处被动一方的心路历程。害羞、慢热的人，往往同样长情、慢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0: 华，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组织开展情系基层党员更续红色初心七一走访慰问帮扶村系列活动；党员先锋行栏目为您播出迎七一筑警魂，县交警大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县融媒体中心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2: 6月29号，县政协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走访慰问系列活动，县政协领导、各委市主任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前往黄旗镇东营子村，以党建共建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3: 活动现场，县政协领导分组走访村内党员，与老党员、困难党员促膝长谈，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家庭收入与生活难题，并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随后，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以“锚定为民根本坐标，创造乡村振兴实际”为题，讲授专题党课。党课结合焦裕禄、古文昌、杨善洲、黄大发先进事迹，号召基层党员摒弃急功近利思维，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党课结束后，精彩的七一慰问文艺演出拉开帷幕，党员群众同台共庆建党华诞，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此次主题活动将走访慰问、专题党课、文艺汇演相结合，把组织关怀送到基层党员身边，用鲜活理论凝聚乡村发展共识，以文艺盛宴礼赞建党105周年。活动充分展现县政协主动下沉基层、深化党建共建、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有效拉近政协机关与帮扶村群众的距离，激励镇村全体党员牢记为民初心，立足乡土，实干担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奋力书写和美乡村建设崭新篇章。
2: 七一来临之际，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组织全体党员民警走进时代号角红色收藏陈列馆，开展迎七一筑警魂主题党日活动，在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
3: 在红色收藏陈列馆内，一幅幅承载岁月记忆的展品铺展开厚重的革命历史画卷，伴随着讲解员细致生动的讲解，党员民警依次参观各主题展厅，驻足细看珍贵历史照片、文献史物，认真聆听烽火年代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从革命先辈攻坚克难、舍生取义的峥嵘征程，到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为民服务的初心事迹，详实鲜活的史料、直击人心的实景展陈，为大家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参观学习环节结束后，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筑牢大家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从警初心与理想信念。活动尾声，全体党员民警一同前往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爱心慰问，大家细致询问孩子们的日常学习、生活起居状况，并为孩子们送去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用实际行动传递公安交警队伍的温暖与关怀。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县融媒体中心

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黄旗镇小河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故里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0: 承载记忆的食物展品，大家深入了解知顺义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挺身而出、英勇作战的英雄壮举，感受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的崇高信仰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此次活动让全体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地方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观众朋友，汛期降雨天气多发，局部暴雨、短时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山洪、滑坡、内涝等安全风险随之增高。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防汛避险意识，紧绷安全这根弦。出行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暴雨天尽量减少外出。驾车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迅速撤离。步行远离河道、陡坡、低洼积水区域，谨防溺水坠井。雷雨天气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注意用电安全。山区居民留意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转移避险。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希望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做好自我防护，平安度过汛期。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

0: 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疏忽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疏忽家和家疏忽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西石高铁西安至十堰今日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29号，福建海警被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被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查。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集体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辽宁警方通报，杨某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已被刑事拘留。广东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

0: 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6月30号至7月2号，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持续性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核心落区，过程伴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结束后气温逐步回升。今年暑期，我省继续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311-6600-5723，集中受理时段为6月29号至9月15号，开通时间为工作日每天上午8:30至11:50，下午14:30至17:30，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日前，陕津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该线路是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设计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谈判。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巴基斯坦开展边境军事行动，阿富汗称空袭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慎选材料防隐患，灾祸远离幸福长，欢迎大家收听。
1: 最近这几年，咱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富裕。走村串户的时候，我发现每个村子里盖新房、搞装修的多了好多。
2: 说起农村的自建房啊，那不用说，盖的时候肯定都盼着这房子在冬天的时候能暖和一些，夏天的时候能凉快一些。想让房子冬暖夏凉，那就离不了建筑保温材料。
1: 建筑保温材料是建筑的节能外套，能保障居住的舒适度，但是如果用错了材料，它可能就会成为家里的隐患，搞不好一把火就能把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给搭进去。最近这些年，因为使用劣质保温材料而引发火灾的案例不在少数。
2: 没错，保温材料一旦起火，那火势蔓延得非常快，特别是那种常见的泡沫材料，遇到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更要命的是，这种材料烧的时候会冒出有毒的黑烟，人吸上几口跑都不能跑，很快就晕过去了。
1: 除了火灾隐患，这种材料还有健康隐患。大人孩子要是长期闻这种劣质材料，时间长了就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所以为了安全和健康，咱们盖房装修的时候选材一定要严格。
2: 根据国家规定，保温材料分为 A 级不燃、B1 级难燃、B2 级可燃和 B3 级易燃，那咱就一定要认准 A 级不燃材料或 B1 级难燃材料。买的时候让商家拿出质量合格证和检测报告，不要相信老乡价或内部货，如果是三无产品，白给也不能要。
1: 材料选好了之后，施工也要规范，比如有动火作业的时候必须远离保温层，保温层外面要有防护层，保温材料周围绝对不能挨着火源、电线或者是可燃物， 用不完的材料也不能乱堆乱塞。
2: 平时要多留意，看看保温材料有没有开裂、鼓包或者脱落。要是发现异常，就得赶紧处理。如果发现村里有人卖那种不符合要求的劣质保温材料，或者发现谁家使用那种材料，咱就得大胆劝阻。对于劝阻不听的，赶紧报告村干部、乡镇安全管理部门或消防部门，不能给咱自己的生活埋下火灾隐患。
1: 其实不仅仅是自建房，咱农村还有好多人搞民宿、小作坊什么的，在这些建筑里用的保温材料更多，相对应的对安全的要求也更高。因为一旦发生火灾，不仅自己损失惨重，还会伤及或连累更多的人。
2: 对，要是因为用了不合格材料引发火灾，轻的罚款赔偿，重的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咱盖屋建房的时候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从我做起，让建筑保温材料成为咱们遮风挡雨的忠诚卫士，而不是火灾帮凶。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4: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满族民歌。满族先民能歌善舞，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人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事、复工、容色、以身求履之意。满族先民祭祀、出征、祝寿、喜庆等场合均要唱歌。具足宴饮时，一人出而歌，众人恶罗罗以贺之。清天聪九年，满族人开始进入丰宁，顺治元年人口大量入住。在300多年里，辛勤智慧的满族先民传承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剪纸、布胡画、满族舞蹈、民谣、民间吹打乐等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原生态的满族民歌得以世代相传，至今仍在民间传唱。丰宁满族民歌从形式上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含歌舞曲、儿歌、叫卖歌、生活音调三种。满族民歌内容丰富，较之汉族民歌更多一些体现渔猎牧劳动和八旗兵出征及思念亲人内容的歌曲。满族民歌歌词语言通俗活泼，旋律质朴简明，流传于农村中的满族民歌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满族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望和心声。丰收喜庆、岁时节日、祝福贺寿、凯旋庆功、悲欢离合都有歌。其音乐风格多姿多彩，基调豪放爽朗，即使表现哀婉情绪的音乐也不失其刚健强劲的内质。满族民歌有摇篮曲、儿歌、情歌、劳动歌、风俗歌、山歌、小调、喜歌、战歌、叙事歌等，内容几乎包括满族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音乐调式各有特色，歌词为满汉语兼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新民歌，选代表欢送义务军、妇女食不药、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山村风光美、计划生育好、贺新春等，唱出了各族人民的心声，发挥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特 别是流传于大稿镇六间房村110多年的原生态民歌《绣汉巾》和《十三月》，用词有虚有实，章法有兴有笔，有隐有喻，幽默诙谐。其旋律优美流畅，节奏自然清晰，语言朴实，明快生动，朗朗上口，一说一唱便于流传。满族民歌大部分是五声音阶，结构简明，旋律流畅，感情真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8摄氏度，大滩9到22摄氏度，鱼儿山9到22摄氏度，万盛永8到23摄氏度，草原8到23摄氏度，外沟门10到25摄氏度，窟窿山12到25摄氏度，小坝子12到26摄氏度，四岔口10到25摄氏度，五道营12到27摄氏度，土城14到25摄氏度，黄岐13到27摄氏度，苏家店12到27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27摄氏度，汤河13到26摄氏度，将军营13到28摄氏度，选营11到28摄氏度，西关营13到28摄氏度，胡麻营15到29摄氏度，黑山嘴15到30摄氏度，天桥15到29摄氏度，石人沟17到30摄氏度，王营13到27摄氏度，北投营12到27摄氏度，凤山13到27摄氏度，波罗瑙15到29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因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4到28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7集。小喽啰来给康小八报信儿，康小八不动声色地继续擦着手里的枪零件，